0: 部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到了1.01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57.75日元，连续低企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1: 这是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即时头条会"。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7，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和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快要进入到尾声了，而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夏天到不到要不要一直开空调呢？开多久合适？调多少度合适？我们今天其实都已经跟大家解答了，但是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给大家画画重点，
2: 就是敲重点是吧？没问题，这事儿交给我了啊。第一呢，就是硬扛高温不健康，高温会导致代谢紊乱异常，加速老化，增加中风风险，损伤认知能力，这不是锻炼意志的好机会，这是您在透支健康，这要不得啊，要不得。
1: 是的，忍热不是美德啊，是伤害，
2: 没错。第二呢，就是夜间高温更危险，夜晚是身体修复热损伤的关键时刻，如果晚上不开空调，心血管负担加重，睡眠质量会受损，对老人儿童尤其危险啊。
1: 没错，晚上该开就开，别怕着凉，设置到27度啊28度就可以了。
2: 而且咱们这开空调呢是有科学的几种步骤的，咱们简称为是5步法。首先呢，巧用除湿模式，还有设置夜晚温度，还有风向朝上啊，朝上啊，还有定时开通风，就开窗通风，
1: 是的，
2: 还有不要频繁开关空调。
1: 对，我们要注意啊，其实在家里面开空调跟在车上开空调也是一个道理，都是通用的。
2: 对，就通风换气啊，包括你适当开外循环的，是空调是一样的啊，但是你不要老关空调开空调，开车也是一样的。开空调就有时候你就说你在尤其开电动车的人啊，你原地你等人，你不下车，你这人真的没必要说把车电火断了，然后电断了，在外面站一会儿，然后再进车里，没必要，你就原地开空调等着就行了啊。就我指的是电车，不是油车啊。
1: 而且还有建议，就是跟大家建议一定要是26度，
2: 对，
1: 室内外的温差不超过5到8度，每调高1度呢，其实还能够降低7%到10%的用电负荷。
2: 那万一外面40度怎么办？
1: 那认了呗，那怎么办？
2: 还是26度，还是调26度
1: 啊？对，还是得调26度。就该我们在身体健康和那个受热之中抉择的话，一定还是要身体健康为主。
2: 是，
1: 该26就26，
2: 省电健康一举两得啊。还有就是特殊人群要格外注意了。老年人、儿童、孕妇，还有慢性病患者，尤其我们讲孕妇啊，就是我们家那个怀我们家的孩子的时候呢，他体温就是比我高，他就是热，太热了，
1: 就是因为身体的器官在运行，所以说，
2: 没错，
1: 像肚子里面宝宝可能需要营养，他就会不断的消耗。
2: 是，冬天是好事啊，冬天孕妇呢身体就抱着起来就是比较热乎，取暖气是吧？但是呢，我引号的啊，夏天那热不得啊，就孕妇热不得，各位啊，还有特别讲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开空调绝对不能省，这时候啊，
1: 是的，就还其实我们还希望就大家在家里面开空调的时候，记住一句话，就空调不是敌人啊，是高温才是。
2: 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节目开始也聊了一个话题，就关于这个空调续命啊，还是硬扛忍耐啊。听完今儿咱们节目的，也欢迎各位心里应该有个数了吧，这个不用我们再多说什么了、
1: 是的，不用我们多说了，
2: 没必要说这么硬扛这事儿。
1: 我们今天分享重点就是该开就开，不能说能省就省啊，
2: 是，
1: 千万不能硬扛，这个夏天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家人朋友呢，别让省电变成了伤身，也别让忍耐变成了遗憾。
2: 这是要结束节目了吗？这个
1: 是的，我们已经到片尾曲了。
2: 哦，片尾曲了是吧？
1: 是的，我来想今天片尾曲应该放个什么？
2: 放个
1: 什么
2: 空调？对，降温的歌，
1: 对，降温一点的歌啊！
2: 你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什么？
1: 是的，
2: 周杰伦有吗？
1: 周杰伦吗？又是那一辈子的。
2: 你放个冰雨吧，这个
1: 可以。可以
2: 刘德华的冰雨
1: 啊，那你快来总结收住一下、啊、
2: 总结一下，
1: 我来看看刘德华的冰雨。
2: 哎，那歌听着凉快。
1: 是的。
2: 冷冷的那一声，
1: 可以，很凉爽了。
2: 对，
1: 听到就很凉爽
2: 了。那必须的啊。说到冰雨这歌呢，说实在的，应该是那个年代的啊，那个时候的人听的歌。
1: 每次说的那个年代，到底是哪个年代呢？
2: 就是、上个世纪。1990年上个世纪，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
1: 我还是个胚胎啊。
2: 好，这歌一听就不一样了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等会儿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冰雨啊。但是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可能就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夏天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保护好身体。同时呢，您在听了我们广播节目之后，一定要提醒自己的身边的家人和。

0: 朋友啊，做好防暑降温。而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1: 歌呢？
0: 歌儿，我们
1: 放出来啊！
0: 是的
1: 啊，你不放，我们哪好意思结束节目啊？
0: 不是，我刚才总结到兴头上了。
1: 你看看，你歌起歌，哎，
0: 那我们再继续说两句啊。前奏的时候就是。咱们明天再见，但是一定要记得开空调，也要记得科学开空调。
1: 对，
0: 嗯，
1: 不善打，
0: 我是宇浩，拜拜，
1: 再见，各位。

0: 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2: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3: 朝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3: 半精装栏目，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4: 欢迎走进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的重要消息。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职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国新办7月22号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2号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7月22号，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进入三伏天，全国各地的气温持续走高，找个清凉的地方休闲度假成了不少人暑期出行的首选。据同城旅行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内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50%。整体而言，贵州、云南、东北、内蒙等传统避暑游目的地依然是大家的主流选择。7月23号迎来大暑节气，此时节热浪滚滚，酷热多雨，高温高湿，桑拿天几乎成为常态。炎热的天气要及时补水，多吃清热的食物。夏日昼长夜短，需要午睡补充，保持安宁心境，预防情绪中暑。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啊，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7: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二集。
6: 是我生命的回响。
8: 2006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开启了人生最为艰难的起始时光。一次次求职失败让我心灰意冷，这时妈妈也开始疯狂地逼着我相亲，盼着早一点把我嫁出去。
9: 我跟你说呀，这回这个条件是真的好，在区里开了个修理铺，手艺人有饭吃，饿不着你，人家不嫌弃你，你就投着乐吧。
10: 妈，我刚毕业，得先工作后嫁人。
9: 工作？什么工作能比你嫁个好人家还重要？李婶儿是好说歹说，人家才愿意见你一面的。你给我精神点啊，别耷拉个脸，像谁欠你似的。
11: 哎呦喂，在家呢，在家呢，快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12: 你看估计饭都做不了，家务事都不想说的，自己还能不能上厕所。
13: 我这个人实在，要求不高，婚后你可能你说的哦，我第一个老婆就是太难的，直接跑了的。像你这种情况，以后也别想着工作了，就在家给我扛哈脸，生个儿，带个孩子。
10: 哼，那您能给我什么呀？
13: 给你一个家呀，你还想要啥嘞？城里那些要房要车的，你能够比吗？我跟你说，我能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哦。
10: 谢谢了，这福分我受不起，您还是留给有福之人吧。
13: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一个残疾还挑三拣四。
9: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等等我，哎，你这个孩子，哎，老赵。
8: 在他们的眼里，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打了折、等待清仓处理的残次品。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世界的所谓为你好，就是想把我这件残次品低价处理掉。可我正兰草，偏不。烈日当空，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我摇着轮椅在人行道上艰难前行。一天跑下来，我心里满是疲惫与绝望。原来求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的相亲，一样的目光，一样的打量，一样的 我们不合适。
14: 哎，我的脚！
10: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4: 哎呦，哎呀，啊，没事，没事，没事。
10: 对不起，真心没看见您在。
14: 大学毕业生，财会管理专业，还是高材生。来找工作呀，还是来相亲啊？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0: 这还相亲？哦，不不不不不不，
14: 求职顺便相个亲，啥都不耽误嘛。你叫郑兰草，兰草这是屈原喜欢的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叫王丽。我看你挺优秀的，你像我们残疾人有、
10: 残疾人怎么了？残疾人也是人，告诉你我不需要。
14: 哎，别误会，我们是正经服务，不是你想
10: 的。不需要不需要，我不相亲，我一个人能行。
14: 好烈的女娃，把我当成相亲的，还是当成媒婆了？不过总有一天我会帮到你的。
8: 后来我才知道，王丽主任那天根本不是来相亲的，她有老婆孩子幸福着呢。但当时的我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看见什么都以为是箭。我抱着一叠简历坐在公园的长椅旁发呆。这回对方倒是看了我的简历，然后对我说，
15: 我们更需要能出外勤的员工。
8: 望着草坪上奔跑的孩子，我陷入了迷茫。
10: 兰草，真的是你？小嫩，这么巧啊。
9: 哎呀，热死了，
10: 你还在找工作？
9: 工作他好像不太想找我。
10: 兰草，听小难一句劝，人呐就得认命。你看我这么热的天啊，还在跑业务。哎，我想给你一个真诚的建议。
9: 真诚建议是什么呀？
10: 买一份养老保险啊，咱们现在啊就规划好一切，然后咱们就可以无欲无求，平平安安过完一辈子，也挺好的呀，你觉得呢？
9: 小难，你说的我们指的是谁？也包括你？
10: 就是你这种不太方便的人呐。
9: 小难，你让我现在就买养老保险等着老，这也太早了吧。
10: 郑兰草，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听劝告不买保险，那你就去殡仪馆扎纸花吧。告诉你啊，那可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你只有跟死人打交道，你才不用看活人的脸色。
8: 一起长大的发小递给我的刀尖，比陌生人的刺伤更疼更痛。在他看来，他的话说的是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的世界就该被绑在那朵小小纸花上。可是偏偏他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灯光从来没有如此暗淡，像是快要耗尽的生命。书桌上堆满了白色的皱纹纸和细铁丝，一朵朵纸花在我手中成型，它们是我扎给那些逝者一朵朵淡淡的哀伤，也是扎给困在土坯屋子里自己的绝望。那种被命运碾压后的麻木已经渗进我的心底，让堆在桌上的小白花变成了小小的雪。

0: 弟。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弟弟探进头来。
1: 姐，你真给殡仪馆扎纸花呀？可你不是从小就害怕殡仪馆吗？要不这样，去殡仪馆取材料送纸花，我替你去。以后谁要敢笑话你，我就揍他。
0: 弟弟郑强已经长成16岁的少年了，眉眼里虽然还带着稚气，但下巴已经有了坚硬的线条。看着弟弟走出工作间的背影，我突然觉得他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知道要为姐姐挡风遮雨了。意识到这一点，我的鼻子突然一酸。哪怕全世界都把我当作残次品，可至少还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了他要保护的人。
2: 亲，您拍的这款宝贝是
3: 下午4点前下单，
2: 今天都请发出，
3: 送你一个小礼品。
2: 亲，您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
0: 在扎纸花的同时，我又兼职做了淘宝客服。那间由扎花间改成的土屋工作室堆满了纸花材料，还多了一台发黄的电脑。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如蝶。
4: 兰草，你这是一天没出屋子了吧？
5: 大刘，你怎么来了？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4: 你这屋子真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5: 哪有那么夸张啊。
4: 喏，这是5万块钱给你办工作室的，不多，算我入股，也算是赎回当年在背后笑话过你犯下的业障。虽然你不知道有这业障，但我自己可记着呢。
5: 5万？大刘，你疯了？你工作才几年，这钱你留着娶媳妇儿啊？
4: 媳妇儿可以晚2年再娶，创业可是火烧眉毛的事儿。这不是施舍你，算我投资，以后你发达了就给我分红，说好了啊，起码3倍。再说了，兰草，你值得。
5: 那万一亏了呢？
4: 亏了算我的，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对了，国家现在有扶持残疾人创业的补贴和免税政策，记住了，别光低头拉车，还要学会抬头看路。我走了。
0: 几个月后的凌晨3点，就在疲惫之极时，我却看到手机屏幕的收款信息，
6: 700元，
0: 本月收入700元。700块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但那是我生命中第一笔靠自己挣到的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是我用

说，苏拉与兰帕的预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的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天马行空毫无定式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十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给予每一个听众更多的尊重。当你听到1995年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能够轻易地脑补出90年代的怀旧画面，而当你听到1997年陶喆的《爱很简单》，你却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一首来自于26年前的歌。编曲不过时，创作很超前，曲风很成熟，表达很深刻，这就是陶喆的能力。传唱至今的《爱很简单》就出现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过了30年再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9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陶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0: 声，单曲循环。
1: 几年前，他也参加过内地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战》，和孙楠、吴克群等歌手同台竞技，只是影响不大。或许是没能赶上综艺最好的时候，即便他的改编再投入，也无法激起当年的太平盛世一般的水花。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找自己》这种被大众传唱推到一个极致的流行乐，那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沉重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他永远有自己的一套音乐哲学。陶喆的音乐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体验，他常常会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放进音乐里表达出来。比如他会用雪豹被猎人猎杀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这一点来比喻，当人类破坏自然和地球时是发不出声音的。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陶喆在十一号产房里提到，他认为东方人不太擅长自嘲，但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在西方世界长大，本质上既有着浪子情怀，也有着对这个世界的悲天悯人的观察，从来都是乐观自嘲，开解自我。2003年，陶喆发布了黑色柳丁制作幕后花絮为主线的音乐自传纪录片《十一号产房》，他将这张专辑定义为疯子会喜欢的。那一年的他对得起任何的赞美与追随，明明拥有着夸张的创作天赋，随心所欲，却还保持着对世界的洞察，宛如唱着 R&B 的杜甫。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携程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健，风吹麦浪。

李健的《风吹麦浪》，这是2007年的作品，后来2012年他又重新改编加工。李健自己也说，这是一首非常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编曲的时候也是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一点点的电影配乐，用到的竖琴呢也是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好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为它保暖。而里面那个非常好听的弦乐五重奏是来自国家交响乐团。2007年那个春天，他用温暖的声音带来了这一首《风吹麦浪》，而现在那一段余温我想还是在的。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有时候我发现呢，很多领悟真的是必须你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去经历之后才能够切身体会到。别人在你没有经历过之前讲太多都没有用，就像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打羽毛球，以前听那些老球友在跟我说球场的各种跑位呀技巧，当时听了好像也明白了，但是一上场就不知道该怎么打。和搭档一起打球，突然一下就领悟出来女双打法一前一后的站位有多重要。好吧，细节就不多聊，重要的是经验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来的，很多时候都需要时间去消化。打球是这样子，生活也是如此，所以你不必要去羡慕任何人，别人有的你将来也都会有，所以呢就安心的享受这个过程吧。来听下一首歌，陈洁仪的《罗拉》。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

和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辛德瑞拉。戴佩妮的声音是很有弹性的，按照声乐老师的话来说，越有弹性的嗓子，声音发展空间就越大，你可能就有无限可能，并且可以有各种变化模式。纵然戴佩妮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唱着爱情的伤痛，但是你也会发现她的歌里面会有很多文艺的小诗意的歌词。这首辛德瑞拉呢，带一点少女感，关于一个叫辛德瑞拉的姑娘 期盼白马王子的故事，这种桥段我想在很多17、18岁的少女心中都曾经有过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张惠妹的《我要飞》这个歌其实是2000年一个碳酸饮料当时的宣传曲。我想大概导演找到阿妹让她唱这个歌，是希望用这种电音摇滚的方法营造出你在夏天口渴的时候喝到一口碳酸饮料的感觉吧。当你喝下去那一瞬间是很上头的，然后你瞬间会非常享受当下的快感。有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喝，而是要看你当下喝它的状态是怎么样子，不是吗？不过还是要提醒到各位，碳酸饮料还是多糖，要

下一首歌听到的是蔡健雅《你的温度》，这个歌呢是袁惟仁填词编曲的。蔡健雅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女歌手，她的情歌里可能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我更爱听她唱歌时那种很自我的状态，可以没有节奏，没有附点，没有八分音符，也可以不要三二拍，蔡健雅的歌从来都是她说了算。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启程》。这首歌其实是一改了水木年华当年已经确定的华丽大气的摇滚曲风，回归到他们最初的那种简洁的温暖的励志民谣。主唱卢庚戌和水木年华早期相比，他的声音呢是非常沙哑又有磁性的，很成熟饱满有质感，在我看来其实是更适合民谣的。而旋律的编曲上也回归到了最简洁的自然状态。在零零年代初期那个双人组合最流行的时候，水木年华也是曾经为大家留下过几张非常珍贵的专辑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

0: 686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好玩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欢迎大家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定期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0: 生变化，应提交申请时的信息和材料。2023年出生
1: 液态水
2: 测雨设备，无论处在何地，即使是在没有常规网络的情况下，一样能把数据上传至雨水情监测预报平台。
3: 这是咱们这个雨量计的一个控制终端。你看这边这个小家伙，它是一个连接咱们的北斗卫星。在这个极端天气情况下，手机没有信号怎么办？就利用这个北斗卫星，它能直接连上卫星，实时的给咱们发送这个雨量的信息。
2: 雨水情预报平台将三道防线获得的数据经过耦合，最终得出一个更加科学准确的数字，以此提供给决策部门。记者在河北省雨水情预报中心看到，一张张屏幕上显示着全省各地的三道防线数据，工作人员再将这些数据分门别类输送到一个个大模型。
4: 平台内置了水文模型、水动力模型、水库调度模型、数据质控模型等等50多个专业模型，可以生成20余项水情数据产品，为全省洪水调度和防汛决策提供精准及时的数据支撑。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6: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明明只超了1分钟，却要按1个小时付费。长期以来，停车收费、向上取整等问题被不少消费者诟病。近期多地相继优化停车收费规则，推行精准计时计费、短时免费停放等精细化收费模式。为此，人民日报评论，停车费作为高频支出，影响着日常出行的体验感，也折射出城市治理的精细度。早年人工收费、机械计时，受限于技术条件，以小时计费却有现实考量。时至今日，智慧停车系统、电子支付覆盖城乡，实行精确到分钟的计费早已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继续沿用向上取整的粗放模式，与其说是成本制约，不如说是路径依赖。服务的优化往往就是从差一点变为精一点。如今湖北宜昌的政府定价停车场计费取消阶梯向上取整，江西南昌延长免费停放时段，夜间泊位实行低价封顶，贵州贵阳部分路段试行将路侧停车最小计费单位压缩至1分钟，真正实现停多久计多久。各地探索路径不同，却指向同一个方向，将公共服务的标尺对准群众的真实感受，既有服务往细里做，被忽略处往全里补。规则设计往人性化方向多走一步，群众的获得感就增强几分。停车计费的精细化是一个缩影，类似的逻辑在很多领域都有体现。景区从全天通票细化为分时分段入内，客流错峰了，排队时间自然短了。医院挂号从笼统的上午号、下午号准确到10几分钟一档，患者不必再耗大半天候诊。公交地铁从各算各的账到推行90分钟内换乘减免优惠，连乘出行的成本有效降低。这些服务并非从零起步，而是在既有框架内把流程拆得更细，把衔接做得更顺，于细微处见真章。如果说精细化考验的是服务精度，那么消除盲区检验的则是治理自觉。一些长期存在的盲点、众人抱怨的堵点，因为一直如此，反而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比如上海一些老旧小区因历史原因没有标准门牌，快递错投、外卖绕路、亲友来访找不到门，不仅给生活添堵，也存在安全隐患。一场微更新为小区增设专属门牌号，化解了迷路的困扰。天津某社区小门不足1米宽，早晚高峰人车混行，拥堵不堪。社区干部听取群众意见，将门拓宽至1.8米，困扰多年的问题迎刃而解。一块门牌，一扇小门，改动不大，成本不高，却精准击中了群众生活中的痛点。许多服务升级缺的不是条件，而是发现问题的眼睛和主动作为的意识。唯有走出惯性思维，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痛点一个个找出来解决掉。利民之事，司法必兴。 从向上取整到按分钟计费，从全体

天通票到分时预约，从找不到门到一排定位。城市治理的温度就藏在一处处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中，期待更多地方、更多部门多在精度上磨一磨，多往盲区里看一看，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的每一个角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用公筷呵护大家。

们聚集在一起了，不同的红，不同的黄，以及洁白、浅紫，颜色绚丽。繁复新巧的，纤薄单弱的，式样各出心裁。各色各式的花朵在园中铺展开一片锦绣。花儿们刚刚睁开眼睛时，总要惊叹道：多么美好的世界，多么明媚的春天。阳光照着，蜜蜂、蝴蝶绕着花枝上下飞舞，一片绚烂的花的颜色真叫人眼花缭乱，忍不住赞赏生命的浓艳。花儿们带着新奇的心情望着一切，慢慢地舒展着花瓣，从一个个小小的红包开成一朵朵鲜丽的花。他们彼此学习着怎样斜倚在枝头，怎样颤动着花蕊，怎样散发出各种各样的清雅的、浓郁的、悠甜的芳香，给世界更添几分优美。开着开着，花儿们看惯了春天的世界，觉得也不过是如此，却渐渐地觉得自己十分重要，自己正是这美好世界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明月初上，月光清幽，缓缓流进花丛深处。花儿们呼吸着夜晚的清新空气，都想谈谈心里话。榆叶梅是个急性子，他首先开口道：春天的花园里就属我最惹人注意了，你们听人们说过吗？远望着我简直像朵朵红云飘在花园的背景上。大家一听他把别人都算成了背景，都有点发愣。玫瑰花听他这么不谦虚，很生气，马上提醒他：你虽然开得茂盛，也不过是个极普通的品种，要取得突出的位置还得出身名门。玫瑰是珍贵的品种，这是人所共知的。他说着骄傲地昂起头。真的，他那鲜红的密密层层的花瓣儿，组成一朵朵异常娇艳的不太大也不太小的花，叫人忍不住想去摸一摸嗅一嗅。要说出身名门，少有端庄的颔首微笑。当然大家都知道芍药自古有花相之名，其高贵自不必说。不过这种门第观念，花儿们也都知道是过时了。有谁轻轻嘟囔了一句：还讲什么门第，这是十八世纪的话题。芍药听了不再开口，仿佛他既重视门第，也觉得不能光看门第似的。花要开得好，还要开得早。已经将残的杏花把话题转了开去：我是冒着春寒开花的，在这北方的没有梅花的花园里，我开得最早，是带头的。可是那些耍笔杆的，光是松啊竹啊，说他们怎样坚贞，就没人看见我这种突出的品质。我开花也很早，不过比你稍后几天，我的花色也很美呀。说话的是桃花，迎春花连忙插话道：

实在没法子比。有人喜欢这个，有人喜欢那个，难说难说。倒是从有用来讲，整个花园里只有我和芍药姐姐能做药材治病养人。她得意地摆动着柔长的枝条，一长串的小黄花都在微笑。玫瑰花略侧一侧她那娇红的脸，轻轻笑道：你不知道玫瑰油的贵重吧？玫瑰花瓣用途也很多呢。白丁香正在半开，满树如同洒了微霜。他是不大爱说话的，这时也被这番谈话吸引了，慢慢地说：花嘛，当然要比美。依我看，颜色态度既清雅而又高贵，谁都比不上玉兰。它贵而不俗，雅而不酸，这样白，这样美。丁香慢吞吞地想着适当的措辞，微风一过，摇动着她的小花，散发出一阵阵幽香。盛开的玉兰也矜持地开口了，它的花朵大，显得十分凝重，颜色白，显得十分清丽，又从高处向下说话，自然而然便有一种屈尊于贵的神气。丁香花真像许多小小的银星，它也许不是最美的花，但它是最迷人的花。他的口气是这样有把握，大家一时都想不出话来说。忽然间，花园的角门开了，一个小男孩飞跑了进来。他没有看那月光下的万紫千红，却一直跑到松树背后的一个不受人注意的墙角，在那如茵的绿草中间采摘着野生的二月兰。那些浅紫色的二月兰是那样矮小，那样默默无闻。他们从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特殊招人喜爱的地方，只是默默地尽自己微薄的力量，给世界加上点滴的欢乐。小男孩预备把这一束小花插在墨水瓶里，送给他敬爱的、终日辛勤劳碌的老师。老师一定会从那充满着幻想的颜色看出他的心意的。月儿行到中天，花园里始终没有再开始谈话，花儿们沉默着，不知怎么都有点儿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篇文章是宗璞先生的《花的画》，其实听起来是不是一篇妙趣横生的文字？那些花儿在月光下争相诉说着自己的出众，玫瑰炫耀自己的名贵，牡丹标榜高贵，杏花桃花抢着说自己开得最早，连平时不爱说话的丁香都忍不住夸了夸自己的芬芳。可是呢，小男孩却绕过了所有争奇斗艳的名花，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摘下了一束平凡的二月兰，送给他敬爱的老师。读到这儿，我想很多人都会会心一笑。那些争着说话的花儿们忽然沉默了，他们发现真正被选中的恰恰是那个从未开口默默绽放的生命。这不就是我们生活的隐喻吗？我们太容易陷入比较和证明的漩涡里，总是想让人看见自己的好，听见自己的声音，认可自己的价值。可是越是这样急切地向外求索，内心反而越容易不安和虚空。而那些安静做自己的人，像二月兰一样，只管扎根，只管开放，只管用自己的方式为世界添颜色，但是却常常在不经意间被人温柔地看见了。其实文人作家总是爱将自然当中的事物来比喻为人，借此悟得处世哲学。花的争艳，鸟的欢唱，云的舒卷，山的沉默，大自然里藏着的远不只是风景，更是一套关于如何安顿生命的智慧。你看那溪水从不争抢河道，却终究汇入江河湖海。你看那古树从不炫耀年轮，却用一圈又一圈的沉默刻下了岁月的分量。我们的先人早就懂得，向自然学习便是向最深的智慧靠近。我常常觉得，当你感到困惑、彷徨、迷茫的时候，不必急着向谁去讨一个答案，也不必在嘈杂的信息里反复的翻找。我们关掉了屏幕，走出去，去公园坐一坐，看看一棵树如何在风中安住，去江边站一站，看水流如何绕过礁石继续向前，或者就像我们今天读到的那样，去观察一朵花是如何不声不响的就完成了自己的盛放。你也会发现，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问题，大自然从来不会用语言回答，但它的沉默里写满了答案。宗璞笔下的二月兰也会让我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这话说得痛快，说得也真实。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姿态，有的张扬，有的内敛，有的热闹，有的安静，他们谁也不学谁，谁也不羡慕谁，只是按照自己的性子长成自己该有的样子。这一份各自安好的自在，恰恰是我们最该向花学习的地方。我们每个人也就像花园里头不同的花，有的人生来就耀眼如玫瑰，有的人端庄如牡丹，有的人早早的开放如迎春，也有人默默如二月兰。但是无论你是哪一种，都不必去比较谁更高贵，谁更芬芳，或者谁更受瞩目。更重要的是，你是否在自己的节奏里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花。这会让我想起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在《风沙星辰》里写过的一句话，真正的完美不在于无以复加，而在于无可删减。我们的人生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只需要活成自己最

0: 舒展的样子。而朗读治愈孩子，也恰恰是这样的一种成为自己的旅程。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里，我们不会要求每一个孩子都变成千篇一律的小主持人，我们更愿意做的就是蹲下来听一听他们的声音里藏着什么，然后我们帮他把这份独特的声音打磨得更亮更稳，可以让他更自信地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的话。而就像那一束二月兰，不必成为玫瑰，也不必羡慕牡丹，它自有它的美，自有懂得欣赏它的人。这世间最美的风景，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整齐规划，而是万紫千红的各美其美。山川如是，花木如是，人亦如是。愿我们在每一次低头看花、抬头望云的时候，都能够从自然里偷得一点智慧，不争不抢，不卑不亢，不急不徐。愿你如云，舒展自如；愿你如海，辽阔包容；愿你如山，沉稳安宁；愿你在这纷繁的人世间，守住自己的节奏，活成自己的风景，自如、自由、自在。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让我们的孩子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清末民初的北京琉璃厂啊，有衡水帮之说，而这衡水帮啊，是指以清直隶衡水县级为主的古玩商人。这种说法呢，口耳相传由来已久了。1997年，叶祖福驻北京琉璃厂当中啊，将古玩铺以井里人的籍贯而分，有衡水帮和老山西屋子的称谓。其中啊，琉璃厂的三种古玩铺一节当中写道：论古斋是河北衡水人开设的，人们呢叫这类铺子为衡水帮。1999年，琉璃厂古玩业研究专家、衡水帮后期代表人物萧淑农、范其周的师侄陈仲远先生著《鉴赏树往事》一书，其中第五章《风云人物老古董商之传略》当中啊，在敬古斋掌柜萧敬斋条下边记载，民国以来，琉璃厂古玩铺学徒的衡水县人啊日益增多，到了民国20年前后形成衡水帮。这同萧敬斋啊有一定关系，他年年啊向各家古玩铺推荐学徒，都是他家乡14、15岁的娃娃。进古玩铺学徒要有人介绍啊，有的呢还要有铺保，也就是呢有某店铺啊担保，写上字据，盖上水印，只要他一出面推荐，掌柜的就收下这个徒弟了。敬古斋在琉璃厂开了30多年，鉴定经营过哪些珍贵文物，没人能说得出来。但是在老古玩行人都说敬古斋是徒弟介绍所。2006年，琉璃厂老住户胡金兆住百年琉璃厂，在酸梅汤中资育出大古玩铺一篇当中认为啊，乾隆修四库全书的时候，这时候有个衡水人姓萧的在琉璃厂摆摊卖茶水，伺候过往的行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行中啊，衡水人很多，已有衡水帮之称。您听吧，原来这琉璃厂古玩行的衡水帮啊，跟咱老北京酸梅汤有关，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说琉璃厂的传奇商家，跟您说一说衡水帮这位以贩卖酸梅汤起家的古玩商萧秉仪的故事。酸梅汤中资育出大古玩铺，由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说琉璃厂倒酸梅汤， 谁全知道指的是有名的老字号信远斋。那信远斋怎么又跟古玩铺连在一起了呢？这里边有个故事。琉璃厂有许多开设于清朝中叶后期的古玩铺，开基创业最早最有影响的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举人祝羲之，在道光20年后开的博古斋古玩铺，他为琉璃厂的古玩业打下了基础，培养了人才。可是他只存在了60年，在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歇业了。但人们尊重历史，尊重这个对琉璃厂有突出贡献的老古玩铺，以及掌门人祝羲之。在上世纪80年代重修琉璃厂以后，把博古斋的匾又挂出来了，在名义上接续了这家老铺子中断了80年的历史。像博古斋这样结束较早，基本上在清末民初百年内只占了个开头的琉璃厂著名的古玩铺子还有不少，对他们也采取了这个插叙而不单立题的办法。在近百年内，您怎么也要占上一半才好说，所以先从信远斋以酸梅汤在清同治元年带出了一个经营了80年到1942年才歇业的大古玩铺论古斋，且开设了一个意愿画廊聊起。信远斋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这事儿咱要先说乾隆年开馆修四库全书。信远斋的出现与之有关系。为修书，纪晓岚率领了一批清朝的翰林、詹事等等高级知识分子苦干了10年。琉璃厂是他们常去必去的地方，书的源头在这儿。在琉璃厂寻书、阅书、查书，虽有旧书铺可以落脚，但依然很辛苦，尤其是夏天热，书铺有茶，还是想喝点凉的。这时候有个衡水人姓萧，在琉璃厂摆摊卖茶水，伺候过往的行人。琉璃厂的旧书古玩行中衡水人很多，已有衡水帮之称。因为翰林见这个茶水萧殷勤和气，就给他出主意卖酸梅汤，还给他淘换到了宫廷里制作酸梅汤的秘方。茶水萧在琉璃厂租房按秘方制作，让修书的翰林詹事们喝，听取他们的意见，不断改进。四库全书修了10年，他的酸梅汤紧跟着卖，越卖越红火，就有了字号信远斋。之后萧家发达了，宅子就在文明胡同里，包括论古斋古玩铺子，有好几个院子都是萧家的，房子特别的讲究。再说乾隆年萧老汉制售酸梅汤，卖出了字号和名气，信远斋的牌子在文明胡同对过的两间门面上挂出来了。后来信远斋的匾是清末名士宣统帝师朱一帆提的，达官墨客只在夏天才能喝到酸梅汤还不满足，最好一年四季都能尝到宫廷风味。他们把宫里制作的果脯、蜜饯、冰糖葫芦、温普啊，就是带汤的蜜饯红果，还有秋梨膏等等的秘方陆续的搜罗来给了信远斋，让其制作，他们好尝鲜。信远斋就在琉璃厂红火起来了，也传下去了，发了财。到了道光年间，发了财的萧家也想改换一下门庭，当家的萧老头把儿子萧秉仪接到了北京读书，望子成龙，能考上个举人中进士。 但萧秉仪的八股文章不好，乡试未中，没举人的资格，进士当然也就吹了。他终日吟诗作画，倒也消闲自在，没事儿就到信远斋跪上，遇到了不少文人名士，他们大多对字画有很深的修养。这时候萧秉仪更来劲了，反正他们家有钱，就买了不少的字画，在自己屋里堆放悬挂，越来瘾越大，就和他父亲商量开一家字画店，请到信远斋喝酸梅汤吃蜜饯的名人们过来欣赏。老父亲也同意了，开古玩字画铺子，在琉璃厂还是正经营生。父子约定，老的精心继续干信远斋，这买卖不能倒，小的呢好好做字画生意，争取干出个名堂来。这老萧头就在文明胡同把口信远斋对面盘过了一个铺面，还请了一位道光朝的刘进士给提了论古斋藏画处的匾额。就在同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862年开张了。萧家是靠信远斋发的财，近200年前就在东琉璃厂文明胡同对面设店，制品绝对保证质量，多少年来他的冰糖酸梅汤每天只熬两罐，清晨熬，熬好晾着，然后装满两个带盖的大青花瓷罐，冰镇着，用木蹄子提，盛在小碗当中，酸甜适口，香气扑鼻，清凉好喝，沁人心脾，一天就卖两罐，去晚了还就没了，当然价钱不低。后来在上世纪中期，琉璃厂着了几把大火，引起商业布局的变化，信远斋得以西迁到海王村公园对面路南，还是两间门面，比原来要大多了。再后来公司合营了，他是名牌老字号，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市面上还有信远斋的瓶装酸梅汤，以致酸梅精说实话大不如前。
8: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继续来说琉璃厂的传奇商家，跟您说一说衡水帮这位以贩卖酸梅汤起家的古玩商萧秉仪的故事。酸梅汤中滋育出大古玩铺，由郑思杰为您讲述，出自胡金兆先生《百年琉璃厂》一书。萧秉仪开字画店，他可不是正经的古玩铺学徒出身，而是大爷有钱，票友下海。这票友并不全是棒槌丸子，真有有本事的，像陈延恒操琴，并研究弹心培唱腔，普同的文武昆乱不挡，包丹亭精昆兼能，刘增富钻研京剧余叔岩，杨小楼的演唱及京剧脸谱，都深受内行的敬服，因为他们真爱，下的功夫就深。萧秉仪也是这样，他不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更多的是收集好字画，为他的意愿画廊增辉。论古斋真有好东西，再加上有信远斋的主顾们支持，论古斋逐渐成为了文人学者逛琉璃厂必去的一景。 这可要比后来的荣宝斋成为名家书画集中展览地要早上几十年呢。萧秉仪光绪16年，也就是公元1890年逝世。他生前已经有周密的安排，什么呢？长子韦邦字勋臣，学书画鉴定经营，次子读书习文，三子做信远斋的生意，四子家乡务农，幼子留在身边。论古斋当然由大哥萧勋臣接掌，重无疑义。他经营到民国10年，这30年当中，论古斋声名大噪。这也是萧勋臣自小用功，诗书写字绘画都有相当的基础，鉴赏字画颇有眼力。在喜爱字画的人们眼中，他是个鉴别古代字画的名家。尤其论古斋艺苑画廊展出五代时期南唐画家董源的山水大轴，成为19世纪末的一时之盛。那是光绪15年，萧勋臣领父命远赴广东，历经辛苦收到了宋元名家字画数百件，引起京城的轰动，其中就有董源的山水大轴。这是广东冯展云收藏众多书画当中10件至宝之一。另一件至宝是元代王蒙《高山仙馆图例轴》，也到了萧家的手里。董源画的卷本高253厘米，宽163厘米，系双幅拼成，写意微着色，主峰雄峻，丛林茂密，映带村舍，人物四个，顾盼有神，布景平淡，比例圆浑，五款由董其昌行书横题，为府收藏董源画天下第一，董其昌鉴定。还有元顺帝宣文阁宝印鉴，证明此画曾被元朝御府收藏。此后这画又归了清朝国子监祭酒王连生，价格不菲啊。曹勋臣越冬之行收获颇多，论古斋成为琉璃厂收藏古代名人字画最多的古玩铺子，其三弟经营的信远斋也大有发展，声名远扬。当然了，萧家也就成为了原籍衡水县最大的财主，在琉璃厂也数得着。况且还有名闻于世的论古斋及其艺术画廊和信远斋。等进入了民国，萧勋臣年老，论古斋交由其五弟萧云章协助经营。萧云章自小随父学习，颇具修养，又学其兄深入江南收购明清名家的字画，包括明朝的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清朝四王、扬州八怪各种佳作，那真是琳琅满目。在这个时候，论古斋在琉璃厂还有相当的影响。琉璃厂后起的尊古斋的一皇，明真斋、月古斋、运古斋的三寒迅速发展，其他一些实力雄厚的古玩铺子也加入了竞争。年老的萧勋臣在1921年病逝，3年以后的1924年，年纪不算太大的萧云章也随之而去。论古斋有能力有眼力的掌柜没有了，接任的是萧云章之子萧少云，能力眼力远逊其大伯和父亲，经验又不足，书画鉴别能力比较差，不敢做大生意，就靠吃货底子维持。幸而论古斋的货底子很厚，就是坐吃山空，卖一件吃一件，又维持了18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次年，也就是1942年， 实在难以继续了，只好歇业关门。算起来，论古斋存在了80年。这80年的老字号，主要鉴定经营历代字画、瓷、铜、杂项文物都不经营，只有一些文人用的砚墨石章。论古斋关张以后，一位古玩同行见到一块黑色的石章，就向萧少云提出匀给他，萧少云毫不在意的让他拿走了。人家回去细细磨去表面的黑色，竟然是一块质地颜色俱佳的鸡血石章料。萧少云主持论古斋18年，他也是掌柜的，有收徒弟的资格。虽然他没有多大的能耐，可他的徒弟李新田

0: 在鉴定张大千齐白石的作品上比他师父强得多，正可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信远斋作为著名的老字号，建国以后经过几起几落，还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时代在前进，人们的饮食习惯也在变化。在酸梅汤和可乐等新品饮料上，作为这一类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的年轻人们来说，他们有自己的选择。何况信远斋的酸梅汤现在是批量生产，就这样，还面临着市场上无情的竞争，而其质地又远不如早年手工精心制作一天只有两个青花瓷罐的冰镇酸梅汤。就是有，那价钱会比较高，还是没有市场竞争力。这是实行了市场经济和国家发展后的新问题，未来怎么发展还要观察研究。200年了，信远斋居然还有，这就不容易。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当年的衡水帮啊，这是由衡水人萧秉仪开始。

0: 跟生活跟我们的身体相关的，就是人的眼睛会逐渐远视，也就是所谓的老花眼，所以近视眼儿就是我们那本来是个近视眼，老了眼睛会好，就是有很多人说你看他戴眼镜那他以后可能就得老花的概率就会小，或者他就老了之后他眼睛就好了，
1: 就是互相补足了，
0: 对，
1: 哎，互补了，这个也是谣言。
2: 虽然是谣言，但因为我戴眼镜，我希望
0: 还是真的，真的，因为这个我听了很多次，就是人家就说你戴眼镜以后就不会老花眼，就有这一说，但其实不是的哈，就人老了之后，这个眼球的睫状肌调节能力就会下降，导致看近看不清楚，我们就俗称的这种老花眼，这是一种非常必然的生理现象。那近视眼，它确实有可能我们这种老花的症状会晚一些，但是症状明显后，近视眼甚至还需要看远一副眼镜，就再得看近一副眼镜，
1: 就是，
0: 那两个眼镜叠加着来，
1: 你得戴两副眼镜，就是当你看近处的时候你要戴一个老花镜，然后当你看远处的时候你需要戴一个近视镜，就更麻烦了。
0: 对，哎，所以这个，哎，
1: 所以说这是假的啊，就是不要说啊，我为了防止老花眼，我把自己去弄近视了，这个千万不要啊。
0: 对，
1: 眼睛还是要适当的去进行好好的呵护，好好的保护的。
0: 是的，我发现我们越在乎什么啊，就关于什么的这个谣言它就越多。
1: 没错，
0: 然后还有关于再说一个关于眼睛的，就是也是，其实大家现在对于眼睛的关注，就对于小朋友眼睛的关注会特别多哈，就是我们大家在小的时候会看不清，对不对？但是我妈妈那会儿就跟我说，你不能戴眼镜，
1: 哎，
0: 你不要戴，你一戴上这个眼镜你就摘不了了。
1: 就是你只要不戴，你就不会去再近视了。
0: 对，就是说你坚持不戴眼镜，近视可能就会得到改善。
1: 没错，
0: 就是你不要那么早的就把眼镜戴上。这确实是我小的时候听我妈说过的一句话，而且有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1: 是，
2: 对，
1: 但这个真的是谣言。
0: 对，这也是谣言。
1: 为什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当你近视的时候，你看远处东西你看不清。你看不清之后呢，你的眼睛就会想使劲的看，当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眼睛会更容易疲劳，反而会加剧你的近视。就本来你可能是100度，比如说你经常眯着看或者是使劲看，时间久了，你这个长到300度这个过程会特别快，一周可能会，这个可能有点着急了，就是说你会在短时间内增加度数。所以说这是一个谣言，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近视了，尽量尽快去这个佩戴近视镜。
0: 对，但是呢，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去这个去做矫正视力或者配镜的时候，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
1: 没错，
0: 尤其是小朋友，他会有更专业、更科学的手段来确定你的度数，你应该戴什么样类型的眼镜。
1: 是的，
2: 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这么想，其实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呢？
1: 因为怕孩子，
0: 因为你老不戴老不戴，你可能就适应那个模糊的状态了。哎，就是因为以前我是近视眼，我600多度，然后后面其实我也适应了，就是反正就是模糊嘛，对，但是它并不代表你的近视状况得到改善了，所以想要不近视，想要你的近视度数不发展，就是去配正确的度数的眼镜。
1: 哎，然后除了佩戴正确度数眼镜之外呢，还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这控制一下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合适的距离，
0: 是，
1: 然后在过度用眼之后来看一看远处，适当放松一下才会好。
0: 对，然后最后一个关于眼睛的，再问你们二位哈，
1: 哎，
0: 防蓝光眼镜到底有没有用？
1: 这个
2: 应该没有什么用，
1: 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作用。
0: 来，我们听众也说一说吧，就是大家市面上能见的什么，我们就买，有时候电脑上也会有什么防蓝光屏，但防蓝光眼镜，尤其是小朋友的防蓝光的东西真贵呀，
1: 特别多，
0: 哦，
1: 一个眼镜好几百。
0: 对，它到底有没有用呢？大家也来猜一猜哈，看到底有没有用。
1: 这个其实我之前还真用过，就是防蓝光的这个镜子，比如说有时候会剪视频啊，或者工作的时候看电脑会比较多。就我自己的个人直观感受啊，个人直观感受，我觉得戴上之后，我的眼睛看久了还是会累，
2: 更累了
1: 啊，还是会酸，没有说更累，就是还是会这个眼睛不舒服，眼睛会酸，眼睛会干，会涩。所以说这个是不是谣言呢？
0: 对，有朋友说没用啊，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它有用，但是呢，它没有你们想的那么有用。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蓝光伤害眼底有一个前提条件，叫什么？叫高强度接触。就这个高强度接触，就是我们日常接触到的蓝光，包括使用电子屏幕接触到的蓝光，是不会对眼睛造成明显的损害的。所谓的高强度是一定是某个特定工种或者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它跟生活是无关的，所以它基本上没有用处。

0: 所以说就我们说的比如说看电脑屏幕看手机屏幕这些蓝光啊真的是微乎其微的。
1: 对，
0: 就是说就我们说的这个抛开剂量谈伤害啊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是吧，
1: 对，
0: 啊，就是这样的。
1: 所以有些朋友就配了这个防蓝光眼镜就开始大肆的玩手机，
0: 哎，只要戴上眼睛就不会受伤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误区，
1: 是，
0: 啊，就刚刚我说亲身经历，我戴上那眼镜我看久了我还是会酸，
1: 就是，
0: 还是会涩。
1: 真的就好多就是有朋友跟我说过，说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我就觉得我眼睛不累了，那真的是你的心理作用，
0: 嗯，啊，
1: 那这假的。保护眼睛呢最重要的是减少近距离和高强度的用眼，如果因为用了防蓝光的产品就开始放肆的玩手机，那这不是得不偿失吗，嗯，对吧，
0: 这个罗卡说的我一直用防蓝光眼镜心理作用非常明显，我觉得非常有用啊，但是这个我们说的就是防蓝光眼镜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个蓝光对眼睛伤害，但是我们说的什么情况下这个蓝光才会极大的伤害眼睛呢，是非常高强度的密切接触才会对你的眼睛造成伤害，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这个蓝光眼镜多多少少它确实是能够防蓝光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它究竟有多少的作用，这个我们需要来谈一谈啊，
1: 嗯，
0: 所以不能说你戴上，我们说的就是你不能戴上这个防蓝光眼镜就一直开始玩手机，觉得哎我就没事了，
2: 我有防护了
0: 啊，就会放肆的去进行使用，这个还是一个误区。
1: 对啊，我们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吧，嗯，就有一些是我们确实也问过了一些专家，也有一些是我们确实查过了资料是可以来跟大家解答的哈。
0: 没错
1: 啊，8115说了，我觉得吧这个菠菜不能和豆腐一起吃可能是谣言。
0: 嗯，
1: 是不是谣言呢？
0: 这个确实是
1: 谣言。
0: 哎，为什么说这个大家总说这个菠菜跟豆腐不能一起吃呢？因为有时候会说菠菜跟豆腐一起吃会增大这个得结石的概率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它会这个菠菜当中含有这个高草酸，然后豆腐当中有这个钙质的这个物质啊，会形成草酸钙，然后在体内结合成为这个结石。
2: 嗯，
0: 但其实啊这两种食物是大家说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结石呢，是你的血液和尿液当中这个草酸浓度特别特别高，然后又和很多这个高钙的这个含量相结合形成草酸钙，就我们吃的那点东西啊是不足以形成这种结石的，
1: 嗯，
0: 哎，所以说，不用担心，就是你想，你要菠菜跟豆腐一块儿吃多少，它才能在你的体内形成结石？啊，那你都能吃中毒了，是吧？
1: 对，
0: 哎，
2: 先没吃出结石，先吃出别的病。
0: 没错，所以说这是一个误区吧。
1: 哎，其实我们能看到好多，就是人家说是什么跟什么是不可以同时，什么是和什么，嗯，就基本上这种大家能看到的都不太对，或者是它是需要达到很大的剂量。就我那天看了哪一个说你得吃一吨，
0: 嗯，
1: 可能能达到你说的那个效果，嗯，但其实一般大家都吃一个，
0: 没错，
1: 半个，它真的不会有什么很明显的让你觉得身体有不舒服的这样的情况哈，
0: 哎，
1: 嗯，哎，小雨还准备了什么吗？或者你知道的，跟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吗？
2: 就刚才咱们刚才说到这个饮食吧，这个我家里边还真有一个我父母贴的一个表，这一个大的一张图，
1: 嗯，啊，什么
2: 各种食物不能结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图，
0: 嗯，
2: 其实真的很多情况，就像你说的，它是要达到一种极端的状况下，才能形成说这个中毒啊，说形成一些特定有害的，真的
1: 你吃一麻袋，
2: 哎，对，真的是这样。然后你还听说过一种说法没有？就是说咱们人体是什么酸性碱性，
1: 对对对对，
0: 酸碱体质
2: 啊，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谣言。直接跟大家说，就是科学上没有这种说人体是酸性跟碱性这么一种说法的，这个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而且其实我们人体的就是自身它的调节能力是很强的，一些什么说偏酸性的食物和碱性的食物，其实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2: 就像你说，一定得达到什么样的极端环境才能形成，那太难了。
0: 没错，
2: 嗯，
0: 哎，所以说刚刚说的也是一个这个酸碱体质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小谣言吧，
2: 对，可能也是有的时候商家为了一些说法来炒出这种概念，
1: 他就是为了卖自己的产品，所以就你看，这市面上很多五花八门的谣言，都是为了让他的这个产品有更好的销售渠道，
0: 嗯，
1: 啊，让大家更信这个，就包括我们说什么白云豆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就吃了能怎么怎么样的这些什么补剂、什么美白丸什么的，
0: 酵素啊，
1: 大家都不要信啊，都不要。真的是 就是你这个钱花了白花。
0: 它有的时候只是一个心理作用。
1: 对，嗯，而且其实我们上期节目吧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你喝什么减肥药，你就踏踏实实去运动，少吃多运动比什么都强。就像刚我们刚有位朋友说的，我这每天夜里吃零食成功长两斤，马无夜草不肥。所以你要是想减肥啊，或者想怎么样的啊，或者就跟吃上啊确实是有关系，但是你不要信那些保健类的产品。
0: 嗯，
1: 就包括也有朋友在问哈，就是什么柿子和海鲜到底能不能一起吃，就是也是归根到底，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一类话题里面，
0: 就是你别过量。
1: 对，
0: 就基本上是没问题的。比如说你就吃了一个小海鲜，然后你马上又吃了一口柿子，你说它会有对你身体有多大的伤害吗？一定是不会的。
1: 对，
0: 是吧？除非你说我吃了一筐柿子又吃了一大锅海鲜啊，那可能就会身体，就你就单论这俩东西，你吃那么多多多少也会拉肚子。
1: 是啊，但是有一样东西它确实是不能一起的，
0: 嗯，
1: 就是也不是谣言，就是这阿司匹林和喝酒，就是你吃了消炎药，
2: 对，
0: 和酒类，
1: 这确实是不行的。
0: 对，而且这个是有很大的后果
2: 的。药物
0: 的
2: 阿司匹林已经提纯了，它本身就已经足够纯了，然后再加上酒精的作用，
0: 嗯，
2: 那肯定。
1: 对，就是它确实是会对你的胃黏膜呀，肝脏啊什么都是
0: 造成
1: 损害的，就是严重的可能会有胃出血啊，
0: 嗯，
1: 什么严重的肝肾功能损害都是有的。
0: 嗯，
1: 而且刚有一位朋友看在直播间里面说是饮酒不好，这是个谣言。不，这不是谣言，饮酒确实不好，
0: 哎，
1: 但是呢，就是你少量的，啊，可以啊，朋友们聚会
0: 适当的，
1: 但一定不要多喝。
0: 没错，
1: 一两小杯还是可以的，
0: 哎，而且，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喝完。

0: 多喝水，还有又说到了一个，就是每天咱们说这个
1: 八杯水
0: 、嗯，对，其实这个好像也没有太大的科学依据，
2: 就喝就行了。
1: 对
0: 对，
1: 就是多多少少，就是给你量，给你一个量，你去让你多喝水，嗯、我觉得这个多喝水一定是没有问题。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野。
4: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竟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倚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遇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陶喆呢？江湖里有各色各样的人，陶喆是异类中的异类，他是你们偶像的偶像，是才华和绯闻都毋庸置疑的天才，仿佛世界上有人兢兢业业循规蹈矩，同时就有人可以如此自由散漫的生活。飞机场的十点半来自于陶喆在1997年发布的第一张专辑 David 陶。在那之前，15岁的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了近十年，1993年回到中国台湾担任制作人，为彼时的张信哲、陈淑桦、杜德伟等一众歌星炮制了诸多浓厚美式风格的作品。四年时间磨剑，幕后走到台前，现代华语乐坛教父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飞机场的十点半几乎是代表了那个阶段横空出世的陶喆，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他将舶来品的 R&B 音乐以一己之力推向了主流视野。而在原声表达上，陶喆也为自己的 R&B 作品添加了更多高接受度的旋律元素，为作品的影响力铺下了基石。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十点半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在唱腔与节奏把控的无形炫技中，陶喆奉献给每一双耳朵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形式的向下兼容。同时代而言，如此成熟的 R&B 玩法足以让他睥睨众生，然而他却舍得将声线与笔墨花费在一个并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上，这也是音乐所存在的意义。除了飞机场的十点半以外，在 David 的陶中还有诸如爱很简单、沙滩这些佳作，最绕不开的自然是时隔26年被重新制作的流沙。26年前以电子琴、响指、陶喆的独白与哼唱开场，展现的是对一个年轻人所受情伤的抚慰。早在1997年，陶喆就展现了一首 R&B 私人叙事模式的作品模板，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26年后重制版的流沙里割除了独白，意味着如今的陶喆与我们都跳出了那个黯然神伤的角色禁锢，而口琴的加入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悲伤的主基调，贝斯与一如既往的哼唱取得了新旧间的平衡。曾几何时低落难自拔，如今回望时释怀一笑。陶喆依旧是陶喆，我们依旧是我们，区别在于那些岁月冲刷后依旧保留着的坦诚、坚守、执着变得更有价值。

0: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他？陶喆 David 陶在当时已经奠定了陶喆在未来20年的地位。1998年，陶喆凭借这张作品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包括最佳作曲、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新人、最佳国语男演唱在内的5个奖项，并荣获了最佳新人与唱片制作人。已然是 R&B 教父的他依旧温吞如水，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着自由与缓慢，同时他不再拘泥于单一音乐形式与一成不变的叙事主题。一方面，他武装成了摇滚、电子、乡村的元素涉猎；另一方面，他的眼界投向了整个人文高度。2002年8月9日，黑色柳丁发布专辑，封面是一只黄色眼球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绽放光芒的太阳。事实上，时至今日，黑色柳丁都从创作形式与深度上依旧屹立在华语乐坛的太阳之位。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的，可是说不出。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比起 David 的桃李，缠绵悱恻，心如刀割的私人化的小爱，有了更多人生历练的陶喆，将黑色柳丁的格局放在了更具普世价值的大爱上。他在专辑的扉页中写着，我意识到上帝赋予了我工作所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些天赋不仅仅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是为了创作赞美光、生命和爱的音乐。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责任和权利，也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坚信爱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在编曲中使用了大量泛音与重金属 riff， 前奏以 lo-fi 低保真切入，加之复杂的吉他编排以及反复的变调和鼓点，营造出了一种自我怀疑和激烈斗争的强冲突感。而 Dear God 又用主音吉他失真、节奏吉他扫弦的组合，展现了一种轻快又真诚的祈祷。两者之间，陶喆使用了今天晚间新闻作为过渡，以虚构的拼贴方式将迷惘的情绪自然过渡到了开解上来。灾难的痛楚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切实体会到的实感，将专辑的主基调无限拔高。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除此之外，《黑色柳丁》中的其余作品也见证了陶喆在才华已然封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讨厌红楼梦》，用现代视角解读《红楼梦》，在转调间流露出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意味。《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这首歌也堪称陶喆在将 R&B 与这片土地上发扬的集大成之作，他避免了传统欧美 R&B 歌词中的露骨与低俗，又用《红楼梦》中的风花雪月组成了 R&B 的永恒主题。中国风与女性力量，两个当今时代每个流行歌手都极力燃指的主题，在2002年已经是陶喆驾轻就熟的玩具。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音乐表现似乎是一场入场门票极为稀有的游戏，创作了《黑色柳丁》的陶喆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种兼具了音乐本身技法与主旨思想高度的状态被他延续了下去。2005年发布的《太平盛世》中，既有废土文化象征的《孙子兵法》拷问战争与环境的问题，也有苏三说这种宛如前世今生般解构苏三奇解的构思佳作，更不消说苏拉与兰帕的预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2008年互联网进入了 2.0 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互被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的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天马行空毫无定式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十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

来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9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陶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0: 循环。
1: 几年前，他也参加过内地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战》，和孙楠、吴克群等歌手同台竞技，只是影响不大。或许是没能赶上综艺最好的时候，即便他的改编再投入，也无法激起当年的太平盛世一般的水花。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找自己》这种被大众传唱推到一个极致的流行乐，那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沉重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他永远有自己的一套音乐哲学。陶喆的音乐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体验，他常常会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放进音乐里表达出来。比如他会用雪豹被猎人猎杀时不会发出任何声音这一点来比喻，当人类破坏自然和地球时是发不出声音的。

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已经被破坏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陶喆在十一号产房里提到，他认为东方人不太擅长自嘲，但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在西方世界长大，本质上既有着浪子情怀，也有着对这个世界的悲天悯人的观察，从来都是乐观自嘲，开解自我。2003年，陶喆发布了黑色柳丁制作幕后花絮为主线的音乐自传纪录片《十一号产房》，他将这张专辑定义为疯子会喜欢的。那一年的他对得起任何的赞美与追随，明明拥有着夸张的创作天赋，随心所欲，却还保持着对世界的洞察，宛如唱着 R&B 的杜甫。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是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4: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王健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王健雄、陈鸿辉与长江证券董事长刘正斌座谈，引导更多资金资源向宜昌集聚，为推进两创融合提供有力支撑。新发集团湖北宜化入围财富中国500强。德耀宜昌宣讲进机关，榜样力量赋能干事创业。宜昌22个消防站向青少年开放。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5: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4: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建设等工作，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深入实施宜昌市党建引领住宅小区物业治理体系实施方案，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把风险防控好，把安全底线守牢。要增强发现安全隐患的敏锐性，认真开展地灾隐患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对排查发现的隐患严格落实分类闭环处置，加快推进避险搬迁和工程治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开发区问题整改的重点任务，深入开展自查摸排，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动真碰硬抓好整改。要注重从制度层面剖析问题根源，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想办法，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建机制。要持续深化改革，真正把开发区打造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新质生产力的主引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工作部署，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严实的举措，全面补齐工作短板。要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做好供水、道路、治污、改厕、治理等乡村建设五件事，让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要压实责任，坚决落实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全面发力，整体提升，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在全力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上下功夫，加快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扎实做好项目谋划、产业培育等各项工作。要在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上下功夫，全力谋划实施一批基础设施项目、产业项目、城市更新项目、社会事业项目。要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上下功夫，推动龙头企业全面提高技术策源能力，引导中小企业深入开展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在激发消费潜力上下功夫，优化商贸流通设施布局，打造消费融合场景，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释放消费潜能。要在向上争取上下功夫，紧扣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争取更多政策、项目、试点。要在保障改善民生上下功夫，加力推进十大民生实事、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风险防范上下功夫，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与来宜昌考察的长江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正兵一行座谈。黄建雄、陈红辉向长江证券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黄建雄说，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全市上下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面发力，整体提升，推动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当前我们正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机遇，加快集聚发展动能，吸引了一批头部企业来宜布局产业项目，开展科技创新，为广大金融机构投资宜昌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长江证券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加快在宜昌设立区域总部，助力上市企业培育、国企改革转型，同时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携手举办产业研讨活动，引导更多资本资源流向宜昌实体经济、科技创新领域，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将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长江证券在宜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刘正兵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长江证券将切实把宜昌所需和长江证券所能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投研、投资、投行并举， 深度嵌入宜昌六大主导产业发展，国有经济提质增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联动更多行业资源向宜昌集聚，协助宜昌产业基金规范高效运营，扎实做好上市后备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为宜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副市长曹宏伟参加座谈。7月21号，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宜昌两家企业上榜，湖北新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排名第457位、498位。其中，新发集团连续跻身榜单，2025年实现营收40.8亿美元，较去年上升3位。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营收35.7亿美元，两家企业双双入围，充分彰显了宜昌零化工产业强劲的发展实力。昨天下午，2026年德耀宜昌榜样在身边大思政客宣讲进机关活动在宜昌市人民检察院开讲。本次活动由宜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宜昌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主办，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承办，以本土先进典型为鲜活教材，为机关干部送上一堂沉浸式道德思政课。现场4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宣讲人依次登台，结合亲身的经历分享初心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扎根远安山乡22年的中国好人徐玉华，常年奔走千余户贫困学生的家中，搭建线上助学渠道，用心守护山区学子的求学梦想。徐玉华：
6: 当我看到曾经自卑胆怯的孩子变得开朗自信，濒临辍学的学子能够圆梦大学，一声声徐妈妈落在耳边，所有的委屈和辛苦瞬间烟消云散，往后

0: 余生，我会继续扎根远昂沃土，用毕生微光照亮更多山乡孩子的求学追梦路。
1: 深耕三峡船闸运维一线12年的90后青年先锋胡航，始终坚守大国重器保障岗位，全力守护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安全。胡航，
2: 未来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坚守在船闸一线，在技术创新上勇攀高峰，在人才培养上薪火相传。只要心中有热爱，有坚守，有创新，有担当，就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1: 来自五家岗区实验小学的少年宣讲员谭雨桐，以少年视角讲述全国最美志愿者陈实10余年扎根社区，帮扶孤寡残障群众的暖心事迹。谭雨桐：
3: 陈实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一个榜样，更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是我们宜昌文明气质的彰显。
1: 检察院干警鲁志强立足公益诉讼岗位，依托多件全国全省典型案例，讲述检察干警守护民生、捍卫公共利益的使命担当。鲁志强：
4: 水是流动的，所以我们的脚步也不能停，水也是普惠的，所以我们的守护不能偏，水还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的责任不能推。水无止，行无疆，与水同行，为民而行，我们的守护永远在路上。
1: 宣讲结束后，活动现场举行颁奖仪式，为2026年第一批新晋湖北好人陈金泉、周代年颁发荣誉。活动重磅发布《宜昌市关爱礼遇道德典型实施办法》试行，推出20条具体礼遇举措，覆盖政治、健康、文旅、养老6大礼遇板块，配套住房、资金、兜底保障5项帮扶政策，以制度化长效机制兑现德者有德、好人好报，让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既有精神荣誉，更享实在优待。近年来，全市先后涌现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15人次，湖北省道德模范17人，荆楚楷模101人组、128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上榜总量稳居全省前列。各级好人道德模范扎根城乡各行各业，构筑起城市温暖精神底色。此次宣讲将道德讲堂搬进机关，搭建起贴近干部、直抵人心的思政教育平台。参会的机关干部纷纷表示，将以身边榜样为行动标杆，把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宜昌市人民检察院第5检察部干警向

0: 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7月22号，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进入三伏天，全国各地的气温持续走高，找个清凉的地方休闲度假成了不少人暑期出行的首选。据同城旅行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内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50%。整体而言，贵州、云南、东北、内蒙等传统避暑游目的地依然是大家的主流选择。7月23号迎来大暑节气，此时节热浪滚滚，酷热多雨，高温高湿，桑拿天几乎成为常态。炎热的天气要及时补水，多吃清热的食物。夏日昼长夜短，需要午睡补充，保持安宁心境，预防情绪中暑。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这里是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军情永远是第一位的，不容你谈条件。部队还在开进途中，通信联络也无法保障，张仁清只能派人员口头传达军党委的紧急命令，沿战通知所有的军列不再停车，一路直开吉安鸭绿江，同时要求全军部队立足现有条件，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解决防寒保暖问题，最大限度取得粮弹保障，以大无畏的精神插到长津湖，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闷罐子火车在茫茫夜色中穿行，车出通化后，由于防空需要，部队被要求一律实行灯火管制，战争的气氛骤然降临在面前。黄天柱和向修远进行了分工，向修远暂时留下传达军党委命令，并负责部队进行必要的物资准备，而由黄天柱带着手头上的部队先行开进，连夜过江。作为全军的前卫，吴铁锤、欧阳云逸的前卫营由此而生。从这一刻起，他们就和长津湖这个陌生的地方紧紧连在了一起。黎明时分，长长的闷罐子军列缓缓驶达边境小镇吉安，灯火寥若，到处一片昏暗，车头喷吐着蒸汽，一缕一缕的白烟在微明的夜空中飘散，晨光微曦中的街道屋舍虽然依稀可

变。然而，吴铁锤他们却一时搞不清东南西北。空空的山坡下面是一片茫然，什么也看不出来。有当地人告诉他们，那里就是鸭绿江，对面就是朝鲜。黄天柱带着吴铁锤、欧阳云逸及其营部人员穿过拥挤的人群，来到外面的站台上。车站内外到处都是刚刚下车的部队，候车室里挤满了来来往往的军人。他们的衣着截然不同，操着南腔北调的方言，穿大衣戴狗皮帽子的是东北边防军，而头戴大盖帽、脚蹬胶底鞋的一定是刚刚从南方过来的部队。窗户门板上都遮挡着厚厚的布帘，以防灯光外泄。东北边防军的一位领导在这里和他们碰头，双方简要介绍了情况。情况看起来非常严重，黄天柱他们任务紧急而又艰巨，需要当天连夜过江，而东北边防军所能提供的后勤保障却是捉襟见肘。前来接应他们的东北边防军领导是个矮胖子，他自报家门，自称是边防军一个部门的副参谋长，姓郭，所以黄天柱就叫他郭副参谋长。郭副参谋长也穿着厚重的大衣，狗皮帽子却拎在手上。由于忙得焦头烂额，他短短的头发茬子里此刻正冒着丝丝缕缕的热气。郭副参谋长一再向黄天柱表示歉意，因为受领任务紧急，时间过于仓促，他们仅仅筹集了一点馒头干、高粱米，不过各种枪弹倒是不少，步机手榴弹在车站内外的场地上堆得到处都是，管他们拿够。又告诉黄天柱，眼下正发动附近驻军和吉安的群众老百姓连夜为他们蒸馒头，保证部队不会饿着肚子过江。吴一六听说只有一点点馒头干子、高粱米，就很不高兴，说这个高粱米怎么吃呢？我们部队平时都吃的大白米，这个高粱米从来没吃过，我们南方人见都没见过。吴铁锤瞪了他一眼，您哪门子南方人，师长还没有说话呢。黄天柱一时无语，他心想，过江好说，过去以后怎么办？部队需要连续行军，然后到达战役集结地域，一路上总不能喝西北风吧。不过他知道人家边防军这时候肯定也是困难，所以这些埋怨的话语并未出口。他顿了顿，然后对这个矮胖子边防军领导说，我们部队也是刚刚接到命令，今天连夜过江，原来的整补换装泡汤了，都仓促都急。郭副参谋长说，哪怕有两三天的时间呢，我就能为部队准备好足够的伙食。黄天柱说，肯定是不行了，来不及了，只能等到过江后遣送，还要全靠你们帮忙。那是没说的，郭副参谋长马上表态，你们在前边，我们在后边，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你们供应。吴铁锤这时候插话说，大馒头什么时候蒸好？部队昨晚到现在还没有开饭。郭副参谋长说，家家户户正在蒸，已经蒸了一部分出来。黄天柱对吴铁锤说，你们不要干等着，马上组织部队领东西，不管什么吃的，大馒头、高粱米、馒头干，还有武器弹药，有什么拿什么，能多拿尽量多拿，拿不动为止。吴铁锤吩咐通信员李大个立即通知四个连的连长照此办理，又叫吴一六抓紧过去筹备，别在这里大眼瞪小眼。吴一六、李大个一溜烟消失在寒冷而微微放亮的晨曦中，站房内灯光昏暗，但是

庞军郭副参谋长还是轻易看出了这个南方部队单薄的衣着，尤其是他们的单帽单鞋，此时尤为显眼。不少人正挤在一起瑟瑟发抖。郭副参谋长问黄天柱，部队没有棉帽棉鞋？没有。黄天柱说，我们这个部队冬天就没有戴过棉帽。

你们马上就过去了，我们在后边的，换掉了还有别的办法吗？都是打美国鬼子，一定不要拒绝。黄天柱没再说别的，只是伸出双手，与这个矮胖子边防军副参谋长紧紧地握了握。东北边防军的干部战士，有的脱掉了大衣，有的脱掉了棉鞋，有的摘下了头上的狗皮帽子，力所能及，不一会儿就堆起一垛冬装。但是数量毕竟有限，对几万人的部队而言，可谓是杯水车薪。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因此决定，把这些东西留给后面的部队，留给团部、师部。他们前卫营不要一件大衣、一顶帽子、一双鞋。他们知道自己困难，别的部队一样困难。这是他们完全自然而又自觉的行动，是多年来养成的觉悟。而在私下里，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严寒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认为自己年轻力壮，跑一跑扛一扛就能扛过去。欧阳云逸对吴铁锤说，东北这个地方也好，朝鲜那个地方也好，冷是肯定比他们江南要冷，但不至于冷到冻死人。欧阳云逸后来为自己的这个判断付出了不可挽回的代价。部队集合在山脚下的公路边，两边的山头山坡上林木茂盛，昏白色的天空已经完全的亮起来，云层很低，看不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三路纵队排起了长长的距离，因为这时候还是秘密入朝参战，所以按照上级规定，所有能够暴露身份的标志记号一律清除，也就是清装。部队所戴的大盖帽上有81五星的标志，要摘下来。每个人的胸前都缝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要把胸章撕下来。毛巾两端也印有81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这两端的标志都要剪下来。总之，凡是带有中国印记的痕迹都要清除，包括个人的随身物品。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吗？不偷人不抢人的，干什么遮遮掩掩？欧阳云逸说，你就别啰嗦了，上级自有上级的道理，让你怎么办你就怎么办，营连干部都要带头，但是轻装的效果仍然不够彻底。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本子，扉页上印着毛主席画像，这是再明显不过的标志了，按规定同样不能带入朝鲜。然而许多人悄悄藏起了这个本子，因为那上面有伟大的毛主席。吴一六对李大个儿和陈阿毛说，是毛主席让他去打美国鬼子，他不能丢下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管。吴铁锤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上刻有大清道光21年四月制一类的字样，中国印记非同寻常。用欧阳云逸的话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典型的中国货。吴铁锤说，这可不能轻，我的传家之宝，打美国小鬼子全仗着这面锣呢。欧阳云逸一想也是，这个锣伴着他和吴铁锤走过了多少年的战火硝烟了，他们的部队一闻锣声就如下山的猛虎，对别的部队来说无所谓，而他们这个部队却不能没有这面锣。欧阳云逸掐指一算，大清道光21年，应该是1841年，那就留着吧。欧阳云逸说，也让美国鬼子听听锣声。吴铁锤说，他搞不懂什么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反正都是一个祖宗。

0: 他倒可以把他的另一个心爱之物清下来。欧阳云逸说是什么东西？吴铁锤说，我的刮胡子刀啊。这把刮胡子刀还是吴铁锤参加上海战役时的缴获品。当时他们的部队在黄浦江东岸攻进了一个国民党军团部，在打扫战场时，眼尖的李大个发现了他，还是很新的样子呢。吴铁锤从那个时候起用上了刮胡子刀，而在此之前，他的胡子一直是拿剪子剪。李大个问他，你把刮胡子刀清掉，到了朝鲜你的胡子怎么办？吴铁锤对他说，打美国鬼子纸老虎费不了多大劲儿，一个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就能解决问题，回来刮胡子完全来得及。李大个儿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年多前，他原来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五六十万人，一个淮海战役就被打掉了，才用了多长时间？不过两个月。美国小鬼子能有多少人？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

0: 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啊，乔帮主刘荣。每一次和乔帮主刘荣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以文化著称的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呢，不光会聊这个地方的特色，也会聊一些非常主观的心情。那这一次要聊的这个地儿呢，当然也要聊到更多非常漂亮的风景，人文的也好，自然的风光也好，同样也会聊到心情，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呢，要和我们的刘荣一起聊西班牙。节目一开始呢，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刘荣啊，很高兴又来了。
5: 虽然呢感觉有点疲惫，但是声音还是一样非常的洪亮，证明这一次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风景啊。其实大家一提起西班牙都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啊，非常的浪漫。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消息是，有去过西班牙的朋友回来跟我说生活节奏那也是相当适中啊，
6: 对，相当的慢。
5: 他们有的人跟我说去到西班牙，可能也是夏季去的啊，忘了哪年，说下午2:30到3:00的时候，看到很多街边的酒吧的人就开始多起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到深夜的各种也不叫狂欢吧，就是越来越热闹。西班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趋于热闹的民族啊，这样的一个国家。那这一次去西班牙呢，又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先聊聊感受吧。整个去了一共是6天吧。
6: 对。
5: 大概感觉当地的地面气温如何？
6: 对，其实聊到这儿，我就是想，因为我分别在5月份和6月份都去过一次西班牙啊，那这两个月份虽然离得很近，但是温差其实还是有挺大变化的。五月份的时候呢，你至少还是觉得它是舒服的状态，一到了6月份，真的西班牙还是挺热的啊。
5: 它是有点不太，就是今年尤其热吗？还是连续几年已经这个温度到6月份就高上去了？
6: 哦，我听当地人是这么跟我说的，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热过。
5: 也是，
6: 对，也是，就是今年很
5: 热，
6: 对。
5: 这一次呢，我们要聊西班牙呢，除了要聊到那些必聊的地儿，你比如说马德里啊，巴塞罗那呀，其实我们要考量的是来自西班牙的一些比较新的景区，旅游目的地呢，也分很多种。一种是观光，另外一种呢有很大一部分是体验。今天就要更多的和大家聊聊体验。当然观光呢是从下了飞机之后就被迫开始的，因为是在马德里下飞机。
6: 对。
5: 然后呢这一次的行程又比较紧，所以下了飞机直接就坐上了大巴。
6: 大巴。
5: 目的地是哪儿，先跟大家介绍。
6: 其实跟大家就是之前我跟大家其实都一样，对于西班牙的了解大多数是觉得哦有 Flamingo， 然后都知道什么马德里巴塞罗那。其实我这次去到的地方呢让我是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它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区，拉曼恰大区啊。这个大区呢距离马德里大概开车1.5小时的路程也就到了，
5: 也不远
6: 啊，也不远。但是呢，这个大区应该是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点比方说它有戏剧，还有它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西班牙本土的，这叫自驾最好的一个地方。
5: 自驾最好，
6: 对，不光是自驾，它是算是一个环线吧，
5: 可以徒步，
6: 徒步
5: 可以自驾。
6: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都比较喜欢这种户外的运动，所以呢，这个在他们国内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自驾路线，
5: 就是有没有外国游客，这一条旅游路线对于本国人或者是更多的欧洲人，属于西班牙的欧洲人，可能都是一个常规路线，对于他们来讲很有挑战性，
6: 对，
5: 也非常有体验感吧，
6: 没错，
5: 因为他这条路线里，我听好像你上节目之前也跟我介绍，说光走路徒步当然是轻装徒步啊，大概走了3-4天的时间。
6: 对，
5: 介绍一下第一天的行程吧。很多朋友去西班牙第一次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西班牙除了我们熟悉的两个地方马德里和巴塞罗那

0: 啊之外，恐怕更著名的是风车。
1: 嗯
0: 啊，我在抖音上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也介绍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这一次好像是下了飞机，直接赶往这个拉曼切大区的路上，
1: 对，
0: 就路过了这个风车啊，当然也路过你说到的那个戏剧，有戏剧的地方。给大家就按你的这个，哎，咱先说一下哈，就是去西班牙，可能大家现在都特别想去，尤其是进入这个旺季之后。现在从咱们中国，飞西班牙大概多长时间？
1: 直航的话，11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0: 另外呢，就是通关手续也方便了吗？现在？
1: 应该说从你办签证开始，一直到你落地，我觉得是比较顺畅的。签证你只要是资料是 OK 的话，一般情况下半年一年都会给到的。然后落地了以后，他现在的自助过关，除了马德里，不是，除了说巴塞罗那那边可能确实人多然后大家可能排队的时间长一些，马德里相对还好一点儿。
0: 哦，落马德里会更方便。
1: 对，然后呢，因为马德里有很多这个自助机子，大家护照一扫，然后海关这边就过了。还相对快一些，
0: 就是落地之后，
1: 对，
0: 就行程会比较顺畅，就在机场里。
1: 是的，是的，
0: 出来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会到达我们这一次聊天的主要目的地。不过呢，沿途确实也没闲着，介绍介绍这个风车吧，这是典型的摄影师的打卡地哈。
1: 对，我先说，咱听众是不是都听说过唐吉诃德这个故事？
0: 都听说过，
1: 应该都听说。对，我觉得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特别经典的一个这个欧洲的故事哈。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啊。但是这一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格拉这样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唐吉诃德的发源地。
0: 风车的规模，
1: 它
0: 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1: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0: 就是比例哈。
1: 比例，对，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但是当这11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而且尤其是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要上山也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切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非常漂亮，
0: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下车拍了拍照，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发力的都特别厉害，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这文旅都出了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一些文艺工作者呀，恨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1: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
0: 他
1: 们
0: 本子很厚实。
1: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剧本，
0: 对啊。
1: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3月到7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0: 哦，这个很有意思。
1: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好玩。
0: 这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员自发的，
1: 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就
0: 是
1: 自己也会玩这些有意思的梗。
0: 哎，这个比较有意思，这跟国内的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文旅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当地，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人。
1: 对，
0: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戏剧节啊，他不是正好是戏剧季吗？
1: 有可能啊，
0: 都会在这自发的演，那就看你的运气是不是好。
1: 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后来还发现，因为我们在整个的5天6天的行程当中，我真的碰到过2次，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演员，也不是为我们安排的，这肯定不是。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一个那个吃奶酪的地方，我就看到2个人在那儿扮演着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好像天生有这种
0: 表演的天赋，
1: 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挺好玩。
0: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1: 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0: 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
1: 空地，对，就自己就出来演
0: 了，也不拦着啊。这个比较有意思，
1: 特别好玩。
0: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出其不意。
1: 是，
0: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兴许就多等这5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感。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 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
1: 嗯，
0: 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按攻略采访了啊。他，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
1: 嗯，
0: 人多吗？
1: 不多。
0: 啊，是吗？
1: 只有我们几个。
0: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1: 早上到的。
0: 你到那儿大概？
1: 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0: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哈，
1: 还可以，没什么人、嗯、
0: 啊。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1: 嗯，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0: 不太可能吧，
1: 就是没有去。
0: 唐吉诃德的故事啊、
1: 哦、啊，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嗯
0: 哦，有可能，
1: 嗯，
0: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1: 对，
0: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5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6月份又去了一趟。6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1: 对对对，嗯，
0: 对于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来讲，嗯，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11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啊，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非常文艺，叫做古典戏剧小镇。啊，还有个西班牙名字叫做阿尔马格罗。
1: 嗯，对，
0: 嗯，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镇吧。
1: 嗯，
0: 是像我看到的短视频，是进去以后就有一些杂耍艺人啊，在周边或者到哪儿都能够看到一出正在表演的戏剧。你是赶上这一个戏剧节了吗？还是这个小镇常年会这样？
1: 没有，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格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
0: 嗯，
1: 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差不多17世纪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古老，嗯，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的这个近50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
0: 嗯
1: 嗯，但是我
0: 非常有气氛。
1: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节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嗯，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
0: 嗯，
1: 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17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
0: 嗯，
1: 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这哎都很
0: 也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1: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虽然它没有戏剧节在，嗯，但是这个小镇可以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可能已经吸收了戏剧的天分，
0: 嗯，
1: 基本上你每天去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或者什么，它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郁。
0: 啊，
1: 嗯，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儿以后，我觉得我那天还挺精神的，虽然我坐了一夜连宿飞机哈。
0: 对啊，你下午才到。
1: 对，
0: 我
1: 挺精神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很多东西，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6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
0: 嗯，
1: 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0: 嗯嗯，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
1: 嗯，
0: 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啊，
1: 对，
0: 这是这个古典戏剧小镇。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
1: 嗯，
0: 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
1: 嗯，
0: 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1: 对，
0: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 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儿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1: 是
0: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的每一个人的脸。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就特舒服。
1: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0: 啊、对，特热情。
1: 哎，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
0: 就
1: 他们特别
0: 外向
1: 啊，特别外向。
0: 嗯，
1: 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0: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1: 啊。对，
0: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啊。
1: 嗯，
0: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
1: 在这儿，
0: 回来就都回来了。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第一，这个小镇你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对于这个小镇的特别旺的时候，这个小镇上是不是就非常让你觉得怡然自得？因为人是不是也不多呀？
1: 基本上因为我们白天都会出去采线、
0: 啊、
1: 晚上差不多六七点钟回来的时候，你就算是六七点钟你也在街上看不到人，因为人呢、
0: 啊、
1: 都聚集在广场上那些咖啡厅和酒吧的地方，
0: 到晚上也要聊吃、啊、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所以你基本上所有人都在广场上能看见、
0: 嗯、
1: 但是街巷里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0: 都会集中在几个点，
1: 对，
0: 就是他们那个小镇上最热闹的几个地方。
1: 是的，
0: 这是一方面，就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住宿条件的问题。这可能很多收音机前比较喜欢自由行的朋友特关心的，就是到了这个戏剧小镇，我也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他有住的地方，而且呢都非常古旧嘛。
1: 对，
0: 所以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可能是不是会住起来不太方便？因为好像那个小镇上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宾馆吧。
1: 没有，基本上它是这样
0: 的
1: 啊。它在西班牙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隶属于他们国家的这种古堡酒店，那么要么就是这种连锁酒店。但是连锁酒店其实在那儿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大家大多数会选择本地的那种古堡型的酒店。
0: 对，有一些特别年轻的背包客到现在还是到处去找这个青年旅馆。
1: 对对对，
0: 我相信那个小镇上应该也有。
1: 有，
0: 但是正规的呢，就是古堡旅馆应该是那一个小镇的强项。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个。就是容积率应该也不小，它是另外一个体系。
1: 对，
0: 我好像这个采访过一些，就是欧洲的一些这个背包客也好，还是旅游达人，好像尤其是英国，印象
1: 非常多，
0: 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评定体系，跟我们熟知的这个所谓国际星级的评定体系，
1: 对对，跟几星没有关系，
0: 没任何关系。
1: 对。
0: 你这回住的条件怎么样？
1: 这个也是一个从1928年就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古堡里面，
0: 老的古堡、
1: 啊、非常老，然后整个古堡整个的建筑非常的壮观雄伟。另外一个就是古堡里它其实现里面的设施是很现代的，只不过你会觉得你推开的门也好，或者说门上的钥匙也好，都非常的木质啊，或者是都是这种很有年代感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堡酒店它自己本身其实原来是贵族的庄园
0: 啊，
1: 所以它很有就是大家在那个电影里看到的那种庄园的感觉
0: 啊，就是很高大，开间也很这个大，就是住起来不是那么局促、
1: 对，
0: 这是还不错。但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就是还可以，你比如说浴缸啊，你比如说空调啊。
1: 那肯定空调是常年开，因为西班牙挺热的。
0: 他这种古堡酒店啊，就是没咱们想象的，就是为这个为了保护他没有其他措施哈，就是强行这屋里都不能开空调。
1: 他
0: 还是有办法，就中央空调还是有办法装的。
1: 对对对，
0: 这大家放心吧。
1: 大家可以去。
0: 这个地方其实离这个马德里也没多远。
1: 就是车程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在半道上。
1: 对对对，
0: 目的地的半道上。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
7: 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

0: 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第二届宜昌市迎邻志享书香宜昌中老年阅读推广活动正式启幕；德耀宜昌宣讲进机关，榜样力量赋能干事创业；从水上漂到金饭碗，上岸渔民开启新职业；新政速享，一起关注宜昌出台关爱礼遇道德典型实施办法，六大礼遇加五项帮扶，让德者有德。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网红村干部离任后账号不能跟着凉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23号上午，第二届宜昌市迎邻志享书香宜昌中老年阅读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新华书店屈原书城成功举办。仪式现场精彩纷呈，氛围浓厚。主办单位领导依次为宜昌迎邻领读志愿者授带，为迎邻领读志愿服务点授牌，正式启动迎邻领读四进行动，并面向社会开放志愿者线上招募通道。活动设置多元互动环节，本地文化名家现场分享读书心得，中老年读者代表深情朗诵经典诗歌，志愿者代表宣读阅读倡议。同时，新华书店重磅发布中老年阅读推荐书目，为广大银发读者提供专业精准的阅读选书指引。数字赋能、智慧助读是本次活动的最大特色。活动同步上线省市两级老年数字阅读平台，整合海量优质阅读资源，覆盖万本电子书、有声读物、地方文献、康养科普视频等多元内容。同时配套开展智慧助老教学服务，精准帮助老年群体熟练掌握数字阅读技能，助力老年人轻松跨越数字鸿沟，尽享智能化阅读便利。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期间还将开展我的阅读故事主题征文、生动宜昌主题诵读等公益征集活动，为全市中老年群体搭建展示、交流、分享的书香平台，引导老年群体在阅读中涵养情操、充实生活、收获快乐。本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委宣传部、市委老干部局、市教育局、市文旅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宜昌三峡广电传媒有限公司承办，多方联动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切实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民阅读走深走实。眼下，全球一半以上的鱼子酱产自中国，而宜都宜地就占了30%，年产量超100吨，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就在10年前，流经这里的清江部分断面水质跌到劣五类。2016年开启长江大保护，网箱全面拆除，鲟鱼产业只能上岸。10年过去，上岸的鲟鱼不仅游成了百亿产业，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宜都鱼子酱调制师。曾经的渔民，如今端起了金饭碗。
7: 这几天，宜都一家鱼子酱生产企业正在赶制一批销往迪拜的订单，先取的鱼卵极为娇贵。取出后的15分钟是制作鱼子酱的黄金窗口期，筛选、清洗、腌制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分秒必争。
8: 你看，刚开始的颜色比这深一点，现在腌制的时候它就在发生变化，它是不是有细微的小气泡在产生啊？这就是在起反应，搅拌一下，把它搅拌均匀，让它的盐分充分均匀的吸收。
7: 上岸的鲟鱼如今在宜都已形成一条从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到全球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这不仅让宜都鱼子酱走出国门，更孕育出一个新职业——宜都鱼子酱调制师。55岁的杨培群是首批宜都鱼子酱调制师，他曾是清江上靠水吃水的渔民。2016年为守护清江生态环境，全面拆除养殖网箱，失去生计的杨培群一度陷入迷茫，对未来生活充满困惑。
8: 最主要的是经济来源断了吧，孩子要上学啊，家里老人这些，我们主要是渔民嘛，不养鱼了干啥了。
7: 杨培群的困惑是当时清江流域500多户上岸渔民的共同心声。为解决就业难题，当地联动企业打造鲟鱼特色产业园，搭建专属就业转型平台。渔民们告别了零散无序的谋生状态，一部分人进工厂继续养鱼，一部分人学做鱼子酱。杨培群就是从那时起，经过潜心观摩、反复实操，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宜都鱼子酱调制师。
8: 这里收入比较稳定，工作环境说实在还是比较好，虽然说我已经是差不多要到退休年纪了啊，但是我现在说实在还有点非常舍不得。
7: 如今依托蓬勃发展的鲟鱼产业，宜都鱼子酱调制师已是省级劳务品牌，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正在加入。29岁的田玲露原本从事酒店管理，今年年初她看准鱼子酱广阔的市场前景，转行当起了调制学徒。
4: 比我们先以前上班的工作工资都是要高的，这个职业其实在宜都来刚刚才起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越来越好。
0: 7月22号下午，2026年德耀宜昌榜样在身边大思政课宣讲进机关活动在宜昌市人民检察院开讲。本次活动由宜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宜昌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主办，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承办，以本土先进典型为鲜活教材，为机关干部送上了一堂沉浸式道德思政课。现场四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宣讲人依次登台，结合亲身经历分享初心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扎根远安山乡22年的中国好人徐玉华，常年奔走千余户贫困学生的家中，搭建线上助学渠道，用心守护山区学子的求学梦想。
5: 当我看到曾经自卑胆怯的孩子变得开朗自信，濒临辍学的学子能够圆梦大学，一声声徐妈妈落在耳边，所有的委屈和辛苦瞬间烟消云散。往后余生，我会继续扎根远安沃土，用毕生微光照亮更多山乡孩子的求学追梦路。
0: 深耕三峡船闸运维一线12年的90后青年先锋胡航，始终坚守大国重器保障岗位，全力守护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安全。
9: 未来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坚守在船闸一线，在技术创新上勇攀高峰，在人才培养上薪火相传。只要心中有热爱、有坚守、有创新、有担当，就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0: 来自五家岗区实验小学的少年宣讲员谭雨桐，以少年视角讲述全国最美志愿者陈实10多年扎根社区帮扶孤寡残障群众的暖心事迹。
10: 陈实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一个榜样，更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是我们宜昌文明气质的彰显。
0: 检察院干警鲁志强立足公益诉讼岗位，依托多件全国全省典型案例，讲述检察干警守护民生、捍卫公共利益的使命担当。
11: 水是流动的，所以我们的脚步也不能停，水也是普惠的，所以我们的守护不能偏。
0: 校参与本批次招生，从本次公布的投档数据来看，技能高考本科批院校中，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机械类投档线594分，湖北文理学院计算机类投档线639分，荆楚理工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投档线599分，文华学院财经类投档线598分，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建筑技术类投档线556分。本次普通本科批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7号8点到17点， 凡达到我省普通本科批相应类别最低控制分数线，尚未被任何院校录取，投档状态为自由可投的考生，可登录湖北省招生数志综合平台填报征集志愿。其中物理类普通本科批控制线435分，历史类普通本科批控制线443分，艺术类、体育类考生需同时达到文化。

0: 本科成绩、专业成绩两条最低控制线，技能高考本科批征集志愿同步启动，达到对应专业类别本科控制线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 此外，7月21号，多所省内本科院校公布了投档分数线， 其中三峡大学、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湖北三峡航空学院、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各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相继揭晓。 三峡大学物理类06组是18组， 分别从558分至562分， 历史类01组至05组投档线， 分别从553分至558分。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物理类根据不同专业组分别从476分至484分， 历史类的投档线是01组497分， 湖北三峡航空学院物理类02组、03组均为435分， 历史类是01组443分。 作为今年新升格的职教本科，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物理方向02组投档线495分， 03组投档线494分， 历史方向01组投档线511分。 此外，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技能高考本科招生计划共130个， 涉及8个专业， 各专业投档最低分数线分别是机械类611分， 电气电子类613分， 计算机类633分， 护理专业603分， 财经类634分， 旅游类587分， 学前教育专业598分， 农学类601分。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技能高考本科招生计划共185个， 涉及6个专业， 各专业投档最低分数线分别是机械类562分， 计算机类590分， 护理专业590分， 财经类605分， 建筑技术类550分， 旅游类571分。
1: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

0: 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2: 这里开车过来，
3: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4: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1: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5: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6: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5: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7: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8: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9: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8: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0: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0: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
2: 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

0: 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五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九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2: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4: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3: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 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3: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二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2006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开启了人生最为艰难的起始时光。一次次求职失败让我心灰意冷，这时妈妈也开始疯狂地逼着我相亲，盼着早一点把我嫁出去。
3: 我跟你说呀，这回这个条件是真的好，在区里开了个修理铺，手艺人有饭吃，饿不着你，人家不嫌弃你，你就投着乐吧。
4: 妈，我刚毕业，得先工作后嫁人。
3: 工作？什么工作能比你嫁个好人家还重要？李婶儿是好说歹说，人家才愿意见你一面的。你给我精神点啊，别耷拉个脸，像谁欠你似的。
5: 哎呦喂，在家呢，在家呢，快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6: 你看，估计饭都做不了，家务事都不想说的，自己还能不能上厕所？
7: 我这个人实在，要求不高，婚后你可能理所的哦。我第一个老婆就是太难的，直接跑了的。像你这种情况，以后也别想着工作了，就在家给我扛哈脸，生个娃，带个孩子。
4: 哼，那您能给我什么呀？
7: 给你一个家呀，你还想要啥嘞？城里那些要房要车的，你能够比吗？我跟你说，我能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哦。
4: 谢谢了，这福分我受不起，您还是留给有福之人吧。
7: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一个残疾还挑三拣四。
5: 哎，老赵，老赵，老赵，哎，等等我，哎，你这个孩子，哎，老赵。
2: 在他们的眼里，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打了折、等待清仓处理的残次品。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世界的所谓为你好，就是想把我这件残次品低价处理掉。可我正拦草，偏不。烈日当空，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我摇着轮椅在人行道上艰难前行。一天跑下来，我心里满是疲惫与绝望。原来求职

0: 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的相亲，一样的目光，一样的打量，一样的我们不合适。
1: 哎，我的脚！
2: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哎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对不起，真心没看见您在。
1: 大学毕业生，财会管理专业，还是高材生。来找工作呀，还是来相亲啊？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2: 这还相亲？啊，不不不不不不，
1: 求职顺便相个亲，啥都不耽误嘛。你叫郑兰草，兰草这是屈原喜欢的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叫王丽。我看你挺优秀的，你像我们残疾人有、这个、
2: 残疾人怎么了？残疾人也是人，告诉你我不需要。
1: 哎，别误会，我们是正经服务，不是你想
2: 不需要不需要，我不相亲，我一个人能行。
1: 好烈的女娃，把我当成相亲的，还是当成媒婆了？不过啊，总有一天我会帮到你的。
0: 后来我才知道，王丽主任那天根本没一棵大树，知道要为姐姐挡风遮雨了。意识到这一点，我的鼻子突然一酸。哪怕全世界都把我当作残次品，可至少还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了他要保护的人。
3: 亲，您拍的这款宝贝是
4: 下午4点前下单，今天都请发出，
3: 送你一个小礼品。
4: 亲，您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
0: 在扎纸花的同时，我又兼职做了淘宝客服。那间由扎花间改成的土屋工作室堆满了纸花材料，还多了一台发黄的电脑。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如蝶。
5: 兰草，你这是一天没出屋子了吧？
3: 大刘，你怎么来了？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5: 你这屋子真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3: 哪有那么夸张啊。
5: 喏，这是5万块钱给你办工作室的，不多，算我入股，也算是赎回当年在背后笑话过你犯下的业障。虽然你不知道有这业障，但我自己可记着呢。
3: 5万？大刘，你疯了？你工作才几年，这钱你留着娶媳妇儿啊？
5: 媳妇儿可以晚2年再娶，创业可是火烧眉毛的事儿。这不是施舍你，算我投资。以后你发达了就给我分红，说好了啊，起码3倍。再说了，兰草，你值得。
3: 那万一亏了呢？
5: 亏了算我的，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对了，国家现在有扶持残疾人创业的补贴和免税政策，记住了，别光低头拉车，还要学会抬头看路。我走了。
0: 几个月后的凌晨3点，就在疲惫之极时，我却看到手机屏幕的收款信息，本月收入700元。700块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但那是我生命中第一笔靠自己挣到的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是我用无数个夜晚熬出来的。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敢对自己说，郑兰草，你一定行。但是短暂的喜悦很快就被频繁的客户退款冲淡，收入骤减，加上长期熬夜，身体也亮起了红灯，感觉哪儿都不顺，我再次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6: 吹响漫过山岗，轮椅碾过岁月长。
7: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傅伟、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1: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而飞的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部署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工作，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统筹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建设等工作，努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深入实施宜昌市党建引领住宅小区物业治理体系实施方案，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把风险防控好，把安全底线守牢。要增强发现安全隐患的敏锐性，认真开展地灾隐患村村走道专项排查行动，对排查发现的隐患严格落实分类闭环处置，加快推进避险搬迁和工程治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开发区问题整改的重点任务，深入开展自查摸排，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动真碰硬，抓好整改。要注重从制度层面剖析问题根源，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想办法，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建机制。要持续深化改革，真正把开发区打造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新质生产力的主引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工作部署，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严实的举措，全面补齐工作短板。要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做好供水、道路、治污、改厕、治理等乡村建设五件事，让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要压实责任，坚决落实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全面发力，整体提升，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在全力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上下功夫，加快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扎实做好项目谋划、产业培育等各项工作。要在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上下功夫，全力谋划实施一批基础设施项目、产业项目、城市更新项目、社会事业项目。要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上下功夫，推动龙头企业全面提高技术策源。

0: 能力，引导中小企业深入开展千企千亿技改提升行动，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在激发消费潜力上下功夫，优化商贸流通设施布局，打造消费融合场景，积极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不断释放消费潜能，要在向上争取上下功夫，紧扣服务保障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争取更多政策项目试点，要在保障改善民生上下功夫，加力推进十大民生实事，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在风险防范上下功夫，坚决维护政治安全，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2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与来宜昌考察的长江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正斌一行座谈。
0: 黄建雄、陈红辉向长江证券长期以来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黄建雄说，今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全市上下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面发力整体提升，推动经济社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当前我们正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机遇，加快集聚发展动能，吸引了一批头部企业来宜布局产业项目，开展科技创新，为广大金融机构投资宜昌提供了广阔舞台。希望长江证券一如既往关心宜昌发展，加快在宜昌设立区域总部，助力上市企业培育、国企改革转型，同时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携手举办产业研讨活动，引导更多资本资源流向宜昌实体经济、科技创新领域，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撑。我们将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长江证券在宜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刘正斌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长江证券将切实把宜昌所需和长江证券所能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投研、投资、投行并举，深度嵌入宜昌六大主导产业发展，国有经济提质增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联动更多行业资源向宜昌集聚，协助宜昌产业基金规范高效运营，扎实做好上市后备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为宜昌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副市长曹宏伟参加座谈。7月22号，宜昌市关爱礼遇道德典型实施办法正式出台。办法推出六大礼遇加五项帮扶政策体系，通过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在全社会树立德者受尊、德者有德、好人好报的鲜明价值导向。六大礼遇涵盖政治礼遇、健康礼遇、出行礼遇、文旅礼遇、养老礼遇、宣传包养礼遇。五项帮扶包含资金帮扶、兜底保障帮扶、住房困难帮扶、志愿服务帮扶、社会帮扶。办法明确，礼遇对象包含我市历年来获聘的全国道德模范含提名奖、时代楷模、中国好人、湖北省道德模范、荆楚楷模、湖北好人等先进典型，将统一制作发放宜昌市好人礼遇卡，作为享受各项关爱礼遇措施的唯一有效凭证，实行一人一卡动态管理。
1: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宜昌文旅吸引力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全新发展态势。今年市民旅游出行模式也迎来新变化，传统大型跟团旅游逐渐降温，灵活自由的定制小团、深度体验游成为出游主流。
0: 依托优质的峡江山水资源，宜昌本地文旅线路备受国内外游客青睐，线上直播间里各地游客咨询不断，报名踊跃。
2: 因为我们宜昌的话呢，现在也是越来的越国际化，世界各地也有很多包机来到我们的宜昌，像比方说越南啦、泰国呀等等啊，包括还有马来西亚，比去年的基础上大概要上涨一个50%以上。
0: 来伊旅游热度攀升的同时，市民出游方式也迎来全面升级。今年暑期，曾经占据市场主流的多人大型拼团逐渐淡出，主打家庭亲友结伴的精品小包团悄然成为主流。这类小团行程灵活，体验舒适，自由度高，尤其适配亲子家庭的暑期出游需求。
2: 往年的暑假吧，还会做一些就是跟大团的，今年暑假是全部基本上在我们公司都消失了，全部都是小团为主，都是2到6人小团为主。相比于往年来说的话呢，可能80%以上的这种亲子游的啊，大概是走这种大包团的这一种。但是相比于今年来说，可能在80%以上的人呢在选择这种小包团，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去走这个行程。
0: 如今市民出游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景点观光，走马观花式打卡，更加注重旅途的互动性与沉浸式体验，偏爱能够近距离感受地域民俗，体验本土风情的特色线路。高温天气下，新疆青甘环线、东北等清凉舒适的长线目的地成为大家的热门选择。
2: 现在暑假出去的客人呢，主要是比较喜欢有参与有体验类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

0: 093-6862-094 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 您的心声我们倾听， 您的期待我们行动。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 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 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 领跑城市资讯， 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 聚焦民生热点， 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洞察城市变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 坚守安全生产规范， 杜绝违章操作， 及时排查隐患， 守住生产安全防线。 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 清通道， 慎用火， 规范用电。 节庆燃放烟花爆竹， 严守禁放规定， 孩童燃放， 务必成人全程陪同。 人人绷紧安全弦， 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 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阳光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为您报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站在十字路口，
5: 再原地走一条陌路，
6: 再不走就没有，
7: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8: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在山顶，
9: 在沙发，
10: 是我想要的生活，
11: 想一夜前途，
1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1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5: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1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7: 我爱你，我爱你。

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每次到了节假日的时候，走在各大景点街巷或者是公园当中，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当人群中有人举起手机热情地喊着说，来来来，站过去，我给你拍张照，有的人会立刻上前，身体舒展，笑容灿烂，十分自然地看向镜头，有的人则是非常的抗拒拍照，即便是勉强上前，也是眼神躲闪，身体僵硬，手足无措。当我和身边的朋友去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大家回应的也是都很有意思的。有人会觉得说，哎呀，不管拍出来的照片是美是丑啊，都是自己的一面嘛，所以很乐意被镜头记录，他们也会经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相片。也有人说自己喜欢拍云、拍花、拍路边的小猫，就是讨厌拍自己或者是跟人合照，所以手机和朋友圈几乎没有自己的相片。这会让我开始思考啊，一个人在面对镜头时的样子，好像从来不只是说好不好看这么简单，它或许也藏着我们对自己接纳的程度，敢不敢坦然展露真实的自己，也藏着我们在关系里的安全感，是否相信镜头前的自己，无论颜值是否符合大众审美，都能被温柔地看见，被好好地接纳。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朋友圈或是各大社交媒体上，那些热衷于分享自己相片的人，可能并不是说每一个都长相惊艳，天生上镜。有些相片当中，他们甚至会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丑动作，引得网友调侃说，哦，这个世界难道已经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但是看着这些相片，你又会由衷地感叹到说，这个人好鲜活，好有生命力。其实能够大方地接纳镜头的人，不是具备三种很珍贵的心理特质的。第一种就是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第二就是把每一张相片都当成记录自己的情感储蓄。第三则是认为被耐心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表达。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客体化，指的是个体将自己当成一个被他人观察和评价的物品，过度的关注外界对自己的外貌身材的凝视，从而忽略了自己内在的真实感受。一个不畏惧镜头的人，往往自我客体化的程度是比较低的，他们不会时刻在心里放置一个严苛的裁判来审视自己，也不会因为一张照片是拍胖了拍黑了就会陷入到严重的自我否定。在他们眼中，镜头只是一个记录当下生命状态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带着审判性质的打分器。他们对自己有更高的接纳度，允许自己被看见，也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所以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是否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呢？

0: 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我们来聊一聊，你喜欢用拍照的方式来记录自己吗？或者说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能够大方地接纳镜头的人，我们刚才说了，除了允许自己被看见不完美的样子之外，还会把每一张相片都当成是记录自己的情感储蓄。身边有一位朋友，每周都能看到他在朋友圈发的各种各样的相片，除去旅行的打卡相片，其实日常呢还有很多顶着阳光的自拍，或者是和一顿美食、街边的小猫的合照。他说自己拍照并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记录自己。每次翻到这些相片的时候，自己就好像回到了那个阳光、微风和笑声里，又幸福了一次。对于喜欢拍照的人来说，按下快门本身就是一种对美好瞬间的确认和强化。这些被定格的画面会构成这部分朋友人生当中的情感储蓄罐，在未来某些难挨的充满压力的低谷时刻，这些鲜活的记忆就能够成为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心理慰藉。而能够大方接纳镜头的人所具备的第三个心理特质是，他会认为被耐心的注视本身就是一种爱的表达。有看到一位朋友在留言说，买了个相机都是在拍风景和朋友，自己很少被记录下来，自己也不敢让别人给自己拍，怕镜头里不好看的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后来这位朋友买了一个三脚架想给自己拍照，但碰巧的是，他三脚架到货的同时，他认识了一位好朋友，他们互相拍照，而对方总是能够拍出他很生动的一面。于是最近翻相片的时候，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句话：镜头前是你爱的世界，镜头后是爱你的眼睛。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这本书当中提出过一种超越了主客体对立的理想人际关系。那么在这种关系当中，双方都放下面具，然后以最真实的自我相遇，不去带任何功利目的。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当你的伴侣或者是好友为了给你拍出一张满意的相片，他不厌其烦地给你找角度，退后半步，半蹲下身子调光线等等等等，这一刻他是在全然的专注的在看见你，愿意为你花时间耐心的去记录你的模样。其实这种注视本身就是一句无声的我在乎你。而这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继续在直播。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说拍照。虽然说拍照这件事情被很多人喜欢，但并不是说所有人他都能够在镜头前足够的舒展。对于有些人来说，每一次拍照可能都会伴随不安，或者说是很微妙的不适感，所以这类人的手机或是朋友圈、微博等等社交媒体几乎是没有自己的相片。在心理学上有一种完美主义的人格特质，表现为对自己或者他人设定非常高的标准，并过度的追求完美无瑕。他们对不完美是非常敏感的，对自己的外貌、体型、皮肤、表情都存在持续的不满意。看到镜头里的自己，会触发现实的我和理想的我之间的落差，引发羞耻或者厌恶。一张拍坏了的相片，在他们的眼里不是没有拍好，而是我就长这样。相片就像是一个证据一样，证明了那个不完美的自己真实的存在。那除了对不完美的恐惧之外，还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自己不上镜，认为镜头里的自己不好看。其实这一感受也可能是由于视觉习惯的差异所导致的。比如你每天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可能已经形成了熟悉的自我预期形象，而照片中的形象和你平时看到的自己完全不是同一个角度。这种差异会让你的大脑产生一种陌生感，觉得说自己长得很别扭，歪脸不对称。但其实这真的不是说你不好看，只是说你可能还没有习惯这个角度、这个光线，或者说这个形象。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说说拍照。你喜欢别人给你拍照吗？或者你经常会用拍照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吗？刚才说到镜头焦虑的背后，可能是因为觉得拍出来自己不是那么的好看，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种失控感，对镜头前的表演会感到不舒适。 作家苏珊·桑塔格曾经在《论摄影》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个观点，说摄影是具有侵略性的。当我们在被拍的时候，定格的瞬间是由对方决定的，我们的形象在这个时候是短暂的交付给他人来处置的，尤其是当拍照者可能不是你太信任的人的时候，那种失控感和被侵犯的感受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在镜头前进行表演的感觉，就仿佛周围每一个人的目光都是在审视和评判自己，特别是当对方说来笑一笑自然一点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是不是你在那个状态下会更紧张呢？会立刻从一个比较自然的状态切换到一个表演的状态呢？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开始在意说，哎呀，我笑得好不好看啊，眼睛有没有睁开呀，旁边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做作呀，这种自我监视会让你的表情变得很僵硬，会让你的笑容失真。而个体对自己的表现被他人评价的担忧， 在某种情况下又会在不断地加剧自己对拍照的这种紧张反应，所以越是害怕越容易在镜头前僵硬，进而强化我不适合拍照的负面信念。

0: 典的一个这个欧洲的故事哈、
1: 嗯、
0: 当时就知道有这么个人他挺有意思的、
1: 嗯、
0: 但是这次我们从马德里第一站就到了这个孔苏埃格拉这样的一个小镇、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戏剧唐吉诃德的发源地。
1: 嗯， 嗯，风车的规模，
0: 嗯，
1: 他到了现场看呢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大呢，还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小呢？
0: 它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
1: 哦、就是比例哈。
0: 比例，对，我因为我原来想的是，可能是大概有个规划，它有多大。
1: 嗯。
0: 但是当这十一个风车连排在你面前的时候，它还挺壮观的。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它还是在一个山丘上面。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你还要上山也对，然后它是因为可以俯瞰整个拉曼查大区的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地方。
1: 嗯
0: 嗯，非常漂亮。嗯。
1: 也就是你的第一站。
0: 嗯。
1: 下车拍了拍照。
0: 嗯。
1: 就是咱们中国目前的这个文旅啊，发力的都特别厉害、
0: 嗯、
1: 一般有这种大背景的地方吧、
0: 嗯、
1: 这文旅都出了主意跟当地的一些院团啊、
0: 嗯、
1: 一些文艺工作者呀、啊
0: 嗯、
1: 恨不得都搞一实景演出、嗯、就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家看没有那种体验性参与性的呀、啊、或者是给你演一演会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吗？
0: 它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好奇，我们问过说你们会不会在这儿有一个相关的这样的演出？嗯、他们
1: 本子很厚实。
0: 对，我说这个，因为你是天然的拥有这样的剧本，
1: 对对啊、
0: 然后他们就说，其实每年的三月到七月，他们只要是在戏剧节在的这一期间，他们基本上不需要过多的去组织，
1: 嗯，
0: 总有人自己就会来自发的在这儿扮演。
1: 哦，这个很有意思。
0: 对，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大家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他就没有必要去按照像我们剧本这样的再去演，很好玩。
1: 他、
0: 嗯、
1: 就是戏剧季里面一些演员自发的，
0: 不光是演员，好多还是他们当地的村民、
1: 哦、
0: 就是自己也会玩这些有意思的梗、
1: 哦、哎，这个比较有意思、嗯、这跟国内的这个组织起来的这个文旅还是有差别的，
0: 对，
1: 就是当地就是这个小镇上的人，
0: 对，
1: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来自戏剧节啊，他不是正好是戏剧季吗、
0: 有可能啊、
1: 都会在这自发的演，那就看你的运气是不是好、
0: 嗯、但是事实上其实我后来还发现，因为我们在整个的五天六天的行程当中，我真的碰到过两次，就是他们不知道是肯定不是演员，也不是为我们安排的、
1: 啊、
0: 这肯定不是、
1: 嗯、
0: 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一个那个吃奶酪的地方、
1: 嗯、
0: 我就看到两个人在那儿扮演着这个唐吉诃德和桑丘、
1: 啊、
0: 就是他们这儿的人好像天生有这种
1: 表演的天赋，
0: 自己爱戏剧的这种氛围，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去演、
1: 嗯、
0: 哎，挺好玩，
1: 这一路上都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类似快闪，而随机性非常的大、
0: 嗯、对，特别大，你完全没有安排，因为我们也问过说是不是安排，他说没有，完全没有安排，随机的
1: 啊，就是他们想演了就找一个空
0: 地，对，就自己就出来演
1: 了，也不拦着啊、
0: 嗯、
1: 这个比较有意思，
0: 特别好玩。嗯，
1: 在旺季有可能这样的演出，自发的演出会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频繁，出其不意，
0: 是
1: 大家也不妨在某个地方逗留的时候稍微有点耐心，兴许就多等这五分钟，就能让我们感觉到另外一种非常不错的临场感和参与感。
0: 嗯、
1: 这是说到了这个，西班牙的风车啊，规模也不算小，而且在一个山坡上。
0: 嗯，
1: 接下来第一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就按攻略采访了啊。你这个季节应该也算西班牙旅游的旺季，尤其是这个风车小镇，按理说应该是传统旅游项目。
0: 嗯，
1: 人多吗？
0: 不多。
1: 啊，是吗？
0: 只有我们几个。
1: 你是晚上的飞机，早上到的？
0: 早上到的。
1: 你到那儿大概？
0: 我们到那儿差不多10点钟左右。
1: 哦，那正好应该是人不少的时候，还可以。
0: 还可以，没什么人、嗯、
1: 啊。而且呢，好像中国游客是一部分，更多的是欧洲当地游客也有。
0: 嗯，因为主要这个地方对于中国游客来说，知道的不是那么的多，其实
1: 不太可能吧，
0: 就是没有去。
1: 唐吉诃德的故事
0: 啊，就故事肯定是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就离马德里这么近。嗯
1: 哦，有可能，
0: 嗯，
1: 就是会安排在某些线路当中，不是每条线路都会光顾，
0: 对，
1: 反倒是欧洲游客可能是比较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跟着乔帮主刘荣一起游西班牙。五月份去过一次西班牙，然后六月份又去了一趟。六月份这一趟呢，相对去的目的地比较小众，其实也是对于咱们来讲比较小众。
1: 对
0: 欧洲本土的一些，包括西班牙本国的老百姓来讲，应该是他们会经常光顾的地方。刚才说到了第一天的行程，11个小时飞机下来，坐大巴到了风车小镇，然后呢拍了拍照啊，这个爬了爬小山坡，然后就回到车里继续向前开。接下来的这一个目的地呢非常文艺，叫做古典戏剧小镇啊，还有个西班牙名字叫做阿尔马格罗。
1: 对，
0: 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小镇吧。是像我看到的短视频是进去以后就有一些杂耍艺人啊在周边，或者到哪儿都能够看到一出正在表演的戏剧。你是赶上这一个戏剧节了吗？还是这个小镇常年会这样？
1: 没有，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小镇阿尔马格罗小镇其实在整个西班牙应该说它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首先呢是一个差不多17世纪的就是一个小镇，非常古老。另外一个呢，西班牙的这个近50年来的黄金戏剧节都在这里举办。但是我
0: 非常有气氛。
1: 对，非常有气氛。但是我们这一次没有赶上戏剧节，因为戏剧可能还要晚一点才有。只不过就是你到了这个小镇以后，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是这个小镇因为它17世纪嘛，所以它有非常多古建可以让你去看，就基本上它这个小镇每一个房子都很古老啊，隶属于各个不同贵族的家啊什么的，对，哎，都很
0: 也应该都保护起来了，
1: 对，都保护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小镇虽然它没有戏剧节在，但是这个小镇可以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吧，可能已经吸收了戏剧的天分。基本上你每天去的餐厅也好，或者是在路边你会看到一些什么海报啊，或者什么，它的艺术氛围特别的浓郁。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了这儿以后，我觉得我那天还挺精神的，虽然我坐了一夜连宿飞机哈。
0: 对啊，你下午才到。
1: 对，
0: 我
1: 挺精神的，因为他们就是很喜欢坐在一起，就是一直在聊很多东西。然后呢，大家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尤其是这次我跟着是6个不同国家的博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是很兴奋，就是在聊关于西班牙大家所知道的一切的东西啊。
0: 就等于下午茶时间是非常内容丰富的，而且气氛非常的文艺。无论是在酒吧呀还是在街上走，都非常的舒服。
1: 对，
0: 这是这一个古典戏剧小镇。你说到这个小镇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我看到的一个节目里，他们去到了天堂电影院，那个非常知名的法国电影的拍摄地。那也是你说到的那个文艺气息非常浓郁。
1: 对，
0: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偶遇，就在街上碰见一个老爷子，那老爷子特热情，说那这就是那个露天电影他们往外打的那墙。然后呢这帮人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熟，他说我在那电影里头当时我还年轻，我演了个群演。然后大家伙倒车回去看他到底哪有群演。就是整个那个村子的文艺气息，
1: 是
0: 那个小镇的文艺气息，几乎都画的每一个人的脸上。
1: 对，没错，是这样的，
0: 就特舒服。
1: 对，就我们这个小街上也是碰到就是当地的这种老头，他会直接会跟你说你去这个教堂看一眼，这是什么什么剧里面的什么什么。
0: 啊、对，特热
1: 情的那种。哎，对，然后他说你去那个咖啡厅你去坐着，因为什么什么剧在那儿曾经拍过。他们还是特别欢迎，尤其我觉得西班牙人特别全员艺人的感觉，
0: 就
1: 他们
0: 特别外向
1: 啊，特别外向。他不就是挺能聊的。
0: 对对对，这还是你没跟他说音乐的事儿呢
1: 啊。对，
0: 就是当地随便拽过来一年轻人说你给我弹一段，他可能手里的这个技法已经都出神入化了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国家的人民。那在这一个小镇，其实呢我上节目之前我跟刘荣聊了聊，他就是以这个小镇作为根据地了，等于你一直都住在这儿，接下来所有的行程都
1: 在这儿，
0: 回来就都回来了。整个这个小镇给刘荣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还是要从攻略的角度上来问两个问题啊。既然就是大本营这回在这儿，第一，这个小镇你不是这个戏剧节的这个

0: 那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种网红娱乐藏风险哈。那其实啊现在有很多非常吸引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所关注的一些娱乐项目，可以说非常的让人热衷，比如说像密室逃脱啊、真人 CS 啊、网红蹦床啊等等等等。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到您呢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一旦在玩这些网红娱乐项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风险，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法律上又是怎样来规定的。那么第一起案件是涉及到这种密室逃脱的哈，那您呢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当时是怎样的情况。
1: 好的，张兰呢与朋友相约体验种草已久的密室逃脱游戏。在游戏当中呢，张兰不慎摔倒扭伤了右踝的关节，当即感到疼痛剧烈，随后呢关节肿胀不能行走，张兰呢就被朋友送到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之后呢张兰历经三次住院手术治疗。而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淘淘公司起初呢是同意配合张兰治疗，并且垫付了一部分费用，可之后呢便一再推脱，后续的费用呢也全部是张兰自己垫付。
0: 后来呢？后来就起诉到法院了。
1: 对，张兰就认为淘淘公司作为密室逃脱游戏的经营者，对参与游戏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游戏场所内的设施存在安全隐患，淘淘公司在明知有安全隐患的情形下没有张贴警示标识，并且室内灯光昏暗，对于首次参与游戏的人来说并不足以防范，致使自己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应该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张兰呢请求法院判令淘淘公司赔偿其各项费用55万余元，并承担
0: 这么多哈。
1: 对，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0: 那作为被告方哈，那么这个我们化名为淘淘公司的这么一家组织密室逃脱的这么一家公司，他在法庭之上又是怎么来辩解的呢？
1: 淘淘公司辩称，游戏场所主题内所有提供专属的防滑的袜子，在张兰受伤的区域呢也有专属的照明装置，并且张兰同行的其他人员呢都是按照游戏规则蹲下，慢慢的缓缓的下坡，而只有张兰呢是奔跑的形态下坡，所以导致重心不稳，失去平衡，最终导致受伤。因此呢，淘淘公司主张最多负担50%的责任和赔偿。
0: 也就是说，他自己是认为自己的确是有责任的，只不过这个责任不应该由自己全部来承担。
1: 对的，
0: 是吧？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那这个张兰她这个伤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有没有比如说构成伤残等级呀？您跟大家讲一讲。
1: 在庭审当中呢，张兰就其伤情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意见显示为张兰伤残等级为10级。误工期呢为180日，护理期60日，营养期为90日。
0: 这已经构成10级伤残了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到底这个淘淘公司啊，作为这个密室逃脱这样一个经营者，他到底应该承担多少的责任啊？张兰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为自己的受伤承担一部分责任？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1: 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呢，张兰在淘淘公司经营的门店参与密室逃脱游戏时受伤，淘淘公司虽然称自己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但是没有在法定的期限内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因此呢对淘淘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对于具体的赔偿数额和名目呢，根据张兰提供的票据并且扣减淘淘公司垫付的费用予以核算判定。此外呢，张兰在游戏当中因伤致残，会对其身体和精神上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对张兰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持。法院最终判令淘淘公司赔偿张兰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共计50.8万元。
0: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涉及到这种密室逃脱，因为现在的确啊，密室逃脱的项目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很喜欢玩，是吧？而且呢，现在组织密室逃脱 的这样的一些俱乐部其实也很多的。那么这里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法律上对于这种这样的活动的组织者啊，包括这种娱乐场所的经营者啊，他的这样的责任又是如何来确定的？您跟大家也分析一下。
1: 好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呢，像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组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0: 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这里呢，也提醒作为密室逃脱场所的经营者，应当重视每一位游戏人员的安全，而作为游戏参与者呢，在游戏当中也应该注意防范相关的风险，保留好消费凭证。一旦发生受伤，应当立即报警，并且及时调取保存监控录像等关键的维权证据。
1: 这是涉及到密室逃脱的时候受伤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哈。那第二起案件是在玩这个真人 CS 的时候也是受伤了哈。那么这个朋友他又是怎么受伤的，您跟大家说一说。
0: 好的。李奎呢与朋友一起参加阳光公司经营的户外真 S 游戏项目，在追跑的过程当中呢，李奎不慎跌倒后，经过诊断为右踝关节骨折等多处擦伤。李奎认为呢，阳光公司是经过注册专业从事运动项目的公司，应当对项目当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呢做好完备的预防。而现在呢，由于阳光公司的原因导致自己受伤，并且阳光公司也拒绝沟通，拒绝支付任何的医疗花费，所以呢，李奎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阳光公司支付各项费用32.5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1: 您看在这起案件里面是这个原告方哈，我们化名为这个李奎的这样一个朋友，他是在追跑的过程当中自己不慎跌倒受伤的，而且最终导致了一个骨折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作为这个被告方，就是这家组织真人 CS 的游戏的这样一个公司哈，那么他是不是会认为说，那这是你自己跌倒受伤的呀，是你自己跑的时候不注意呀，那干嘛需要我来承担责任呢？那阳光公司又是怎么来解释的呢？
0: 在庭审当中呢，阳光公司就辩称李奎呢是没有购买门票私自进入的游戏场地
1: 啊，是这样的。
0: 并且这个公司呢还提交了事发现场的照片，证明事发的时候呢场地铺设平整，并且设有照明设施，而且所有的挡板呢都用缓冲安全的材料进行了包裹。并且设置有像禁止猛跑啊、当心跌倒这样的警示标识。阳光公司就认为李奎摔倒的原因是走动的过程当中踩到了散开的鞋带导致崴脚受伤。受伤的责任呢也在李奎自身。并且公司还说，事发的时候呢，公司及时拨打了120救护电话，垫付了救护费用，已经尽到了经营者的必要救助义务。因此阳光公司呢是不同意李奎的赔偿请求。
1: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真的这个李奎是因为踩到了散开的鞋带才崴的脚吗？我们法院在这个查明这个相关的事实的时候，到底是确定了一些怎样的事实呢？
0: 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呢，就认为这个阳光公司虽然主张李奎没有经过允许进入场地，但是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并且这一主张呢也不符合一般的生活常识。所以呢不予采信。案件当中呢，李奎自己称这个当时场地湿滑而且不平，导致自己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受伤。阳光公司呢就否认这个场地不平的事实，并且主张是李奎踩到了自己的鞋带摔倒受伤。
1: 就他们两个双方对于他自己李奎为什么摔倒、怎么摔倒的陈述是不一致的，意见
0: 是
1: 不一致的，
0: 是非常大的。
1: 对对。
0: 法院呢就根据相关的证据以及相关的查询，当天的天气呢确实为晴天，李奎呢没有举证证明场地湿滑不平，现在呢就要求阳光公司对他承担侵权责任，缺乏相关的证据支持，所以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李奎的全部诉讼请求。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清法官。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啊，请到胡法官呢为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哈，一起呢是在玩密室逃脱的时候摔倒受伤了，另外一起呢是在玩真人 CS 的时候摔倒受伤了。我们纵观这两起案件，第一起案件里面这都是受伤，您看第一个案件是密室逃脱摔倒受伤，第二个案子是玩真人CS 也是摔倒受伤， 但第一个案子里面，作为这个密室逃脱的经营者，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这样的责任哈。第二个案子当。

0: 当中，这个经营者就完全没有承担任何的责任。那么这个里面能够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虽然两起案件都发生了这个游戏参与者摔倒致伤的情形，但是法院最终在判定经营者要不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是要考虑经营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承担是不是有主观的过错，并且呢这个参与游戏的人他受伤与经营者存在过错之间有没有相关的因果关系，并且综合客观的证据来综合进行判断的。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就是因为李逵对经营者也就是阳光公司存在过错，致使他遭受损害，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所以呢法院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呢判决驳回了李逵的请求。
0: 但您看真人 CS 这样的一种户外的游戏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1: 是的
0: 啊，因为互相之间要奔跑要躲避啊，还要想办法去击倒对方啊，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玩的过程当中，虽然说能够带来很高的这样的乐趣，不过危险性也会相伴而生。那么在这个里面您觉得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在玩此类游戏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刚才就像主持人说的，类似真人 CS 等户外娱乐项目呢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呢经营者应该具有更高的安全保障和风险提示义务。在游戏开始之前呢，经营者应当保证向每位参与者都告知并且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在游戏过程当中呢，应该全程监管并且对具有危险性的行为进行制止和相应的警示。
0: 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另外一个有一点危险性的这种游乐项目哈，就是这个蹦床。的确蹦床的游戏啊很受朋友们的青睐，尤其是受一些年轻的朋友甚至是孩子们的青睐哈。那么这里面我们下面这起案件就是一位朋友在玩蹦床的时候游玩期间也是受伤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受的伤，后来又是怎么引起了一个纠纷，我们继续啊请到胡美晴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胡法官。
1: 好的。假期呢晶晶和朋友到一家网红的蹦床店游玩，期间呢晶晶在蹦床区摔倒，经过诊断呢为踝关节骨折，之后呢晶晶住院手术治疗，经过鉴定机构鉴定呢晶晶的伤残等级为人体损伤程度十级伤残，人体伤残率为10%。晶晶自己称自受伤以来呢蹦床店对自己不闻不问，所有的费用呢也都是由晶晶自行支付。无奈之下呢晶晶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蹦床店向其支付各项费用27.7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
0: 那蹦床店怎么说呢？
1: 庭审当中呢蹦床店就辩称晶晶的主张呢与事实严重不符。蹦床店主张真实的情况是，事发当天呢另一顾客欢欢正在蹦床中间活动，晶晶呢从边缘向欢欢靠拢，与欢欢发生碰撞后倒地受伤，实际的侵权人是欢欢。并且蹦床店也主张与顾客都签署了安全协议，而且店内呢也张贴了安全的警示标识，对晶晶也尽到了合理的救助义务，因此不同意晶晶的诉讼请求。
0: 您看啊，蹦床店说有另外一个人存在是吧，一个叫做欢欢的人哈，这里我们都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用化名来处理。那么到底这个欢欢这个人是不是存在，当时在这个晶晶受伤的时候欢欢是不是又真的也是在这个蹦床中间活动，当时事发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法院有没有调查一下？
1: 是有的。庭审当中呢晶晶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事发当时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表示呢这个晶晶和欢欢并不是故意碰撞，事发的原因呢是因为蹦床店允许蹦床区存在多人活动。晶晶就自己表示呢并没有跟蹦床店签署相关的安全协议，而且蹦床店也没有发放相关的这个防滑的袜子。也没有，而且呢经过法庭的询问呢蹦床店也没有提交自己跟晶晶签的安全协议。对于发放防滑袜的这个事实呢蹦床店也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
0: 这是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所查明的情况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蹦床店是不是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您呢跟大家也分析一下。
1: 好的。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事发时的监控录像，蹦床店呢各张 蹦床的面积呢都比较小，不适宜多人同时活动和跳跃。
0: 嗯，
1: 蹦床店呢并没有举证证明自己

0: 己跟京津签署了安全协议，也没有举证证明向顾客发放了防滑的袜子。工作人员呢，对多人同时蹦一张床、顾客活动距离过近的行为呢，也没有进行相关的提示和制止。因此呢，蹦床店作为蹦床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京津此次伤情产生的合理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在欢欢正常跳跃的情况下呢，京津进入了该区域跳跃，导致两人相撞摔倒受伤，所以呢，京津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基于以上的情况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蹦床店承担80%的责任，京津自己承担20%的责任。法院最终判令蹦床店赔偿京津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0.9万元。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也是参与蹦床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朋友受伤了。那么这里面又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觉得跟大家值得去说一下呢？
0: 刚才也跟大家介绍到，就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呢，未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话，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在上面的这个案例当中呢，京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参加此类活动的时候，应当预估运动的风险，并且加以注意。京津呢，在他人正常跳跃的情况下仍进入蹦床区域活动，与他人发生碰撞后摔伤，自己呢也存在一定的过错。所以呢，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了京津承担20%的责任。
1: 这里呢，您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三起不同的案件，那么三个案子呢都是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娱乐项目当中的，这三个娱乐项目其实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哈。那么在蹦床的时候容易发生，比如说在蹦起来的时候跟别人发生这样的碰撞，是吧？或者说是蹦下去的时候哈，因为可能平衡没有掌握好会摔倒扭伤。在真人 CS 的

0: 以来提高自己的安全防护意识。在游戏过程当中呢，要注意全程的监控，对于容易发生游戏风险的地方呢，也要做好相关的安全的警示标识和防护措施。
1: 对，没错。所以说呢，这块呢，除了要提醒经营者之外，您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参加这些游乐项目的朋友，还需要做出哪些提示呢？
0: 对于参加游乐项目的这个游戏参与者呢，我们在参加此类活动的时候呢，在活动之前应该预判到相关的风险，比如追跑可能发生这种摔倒呀，蹦床的时候可能会距离他人过近，可能会发生这种碰撞的意外。所以呢，大家要提高这样的风险的预判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在发生相关的这种事故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报警，保留好相关的关键的证据，以免日后维权的时候陷入被动。
1: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胡美兴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了这种参加一些网红娱乐项目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安全问题。谢谢胡法官。
0: 再见。
1: 好，胡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方式，你多幸福的在我怀中。时过境迁，终于想通，做朋友会比较轻松。

你身边。我们曾多么甜蜜的瞬间，锁在那些心酸的相片，旧相片。

0: 旧相片。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

0: 透出潇洒。
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3: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上一次被一首歌曲击中是什么时候呢？那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我要你这首歌是作为话剧《驴得水》的主题曲被大家所熟知的，也被不少歌手翻唱过。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毛不易和单依纯的版本。或许对于看过影片的观众来说，这首歌始终透露着一丝伤感。原曲是凭借着简单的吉他旋律，把爱情中的纯粹和细水长流描绘得无比动人。那这首尽管是对原曲进行了一定的改编，但是在情感脉络上仍然延续了原版中岁月静好的纯粹和平淡。编曲之中还加入了鸟鸣、风声、流水声，好像是一场在林间的演奏会。两个人以温柔的歌声和大自然拼凑着关于爱情的美好，怎能不让人为之沉醉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为您推荐单依纯、毛不易《我要你》。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华语乐坛是一座没有刀光剑影的江湖，在这里有忠肝义胆的侠客，数十年如一日方留下一段佳话。这里有快意恩仇的剑士，特立独行的一剑光寒十九州。这里有引英雄拜倒石榴裙下的绝世歌姬，在眉目婉转间竟是最杀人的风情。这里有已居高位的名门望族，曾少年意气仿佛过眼云烟，只剩下江湖一座。江湖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就像华语乐坛一样，属于横空出世的天才与风光无量的天王，属于歌手和听众，属于每一个人。当大众提起在千禧年之际接连登场的新四大天王周王陶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陶喆或许是最标准的音乐人。他从始至终并不具备优质或者是敬业的标签，以随心所欲的姿态贡献着作品，然后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沉寂许久。

飞机场的十点半几乎是代表了那个阶段横空出世的陶喆，嗓音柔顺，转音丝滑，唱功细腻，律动鲜明，他将舶来品的 R&B 音乐以一己之力推向了主流视野。而在原声表达上，陶喆也为自己的 R&B 作品添加了更多高接受度的旋律元素，为作品的影响力铺下了基石。在这种状态下的陶喆从未陷入过抄袭或借鉴的争议，他在歌曲里随心所欲的变调、哼唱，真假音来去自如的切换。他所拥有并传递的并不只是 R&B 的形式，而是象征自由、流畅、细腻的灵魂，这恰恰是一种更为高级的才华。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刻意设计的匠气，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仿佛他的声音里真的住着一个黑人节奏布鲁斯大师。而真正难能可贵的是，陶喆在拥有不出世的专业技巧与理解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沦为向技法妥协的机器，他作品的鲜活与温度才是他真正魅力四射的武器。例如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专辑中被安排在了 Airport Takeoff 与 Airport Arrival 两段音轨之间，谱写了一个关于等待和错过的戏剧性故事。一架刚刚起飞的飞机预计在10点30抵达台北机场，此前女友曾说过需要一些空间暂时分开，这次回来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契机。拿着可乐的男人却始终没有等到女友，直到最终确认了旅客名单中并没有女友的名字，是才恍然他应该做了自己的决定，而人总是傻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要珍惜。然而故事的真正结局却是，男人离开后机场广播中响起了他的名字，女友只是没有坐上十点半的那班飞机。如今抵达机场的他正在寻找男人，结局大概是遗憾与错过，郁郁不得。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Kembali lah, itu saja sayangku. Terima kasih.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在唱腔与节奏把控的无形炫技中，陶喆奉献给每一双耳朵的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某种意义上，这是艺术形式的向下兼容。同时代而言，如此成熟的 R&B 玩法足以让他睥睨众生，然而他却舍得将声线与笔墨花费在一个并不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上，这也是音乐所存在的意义。除了飞机场的十点半以外，在 David 的陶中还有诸如爱很简单、沙滩这些佳作，最绕不开的自然是时隔26年被重新制作的流沙。26年前以电子琴响指陶喆的独白与哼唱开场，展现的是对一个年轻人所受情伤的抚慰。早在1997年，陶喆就展现了一首 R&B 私人叙事模式的作品模板，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26年后重制版的流沙里割除了独白，意味着如今的陶喆与我们都跳出了那个黯然神伤的角色禁锢，而口琴的加入又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悲伤的主基调，贝斯与一如既往的哼唱取得了新旧间的平衡。曾几何时低落难自拔，如今回望时释怀一笑。陶喆依旧是陶喆，我们依旧是我们，区别在于那些岁月冲刷后依旧保留着的坦诚、坚守、执着变得更有价值。

0: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为什么多年之后我们依然在听他？陶喆 David 陶在当时已经奠定了陶喆在未来20年的地位。1998年，陶喆凭借这张作品入围了第9届金曲奖，包括最佳作曲、最佳唱片制作人、最佳新人、最佳国语男演唱在内的5个奖项，并荣获了最佳新人与唱片制作人。已然是 R&B 教父的他依旧温吞如水，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着自由与缓慢，同时他不再拘泥于单一音乐形式与一成不变的叙事主题。一方面，他武装成了摇滚、电子、乡村的元素涉猎，另一方面，他的眼界投向了整个人文高度。2002年8月9日，黑色柳丁发布专辑，封面是一只黄色眼球的眼睛，如同黑夜中绽放光芒的太阳。事实上，时至今日，黑色柳丁都从创作形式与深度上依旧屹立在华语乐坛的太阳之位。
1: 今天我心情有一点怪怪，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比起 David 的桃李，缠绵悱恻，心如刀割的私人化的小爱，有了更多人生历练的陶喆，将黑色柳丁的格局放在了更具普世价值的大爱上。他在专辑的扉页中写着，我意识到上帝赋予了我工作所需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利用这些天赋不仅仅是为了创作音乐，而是为了创作赞美光、生命和爱的音乐。我知道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一直认为音乐是一种责任和权利，也是上帝赐予我的礼物。我坚信爱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专辑同名歌曲《黑色柳丁》在编曲中使用了大量泛音与重金属 riff， 前奏以 lo-fi 低保真切入，加之复杂的吉他编排以及反复的变调和鼓点，营造出了一种自我怀疑和激烈斗争的强冲突感。而 Dear God 又用主音吉他失真、节奏吉他扫弦的组合，展现了一种轻快又真诚的祈祷。两者之间，陶喆使用了今天晚间新闻作为过渡，以虚构的拼贴方式将迷惘的情绪自然过渡到了开解上来。灾难的痛楚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切实体会到的实感，将专辑的主基调无限拔高。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除此之外，黑色柳丁中的其余作品也见证了陶喆在才华已然封顶的基础上实现的突破和提升。例如讨厌红楼梦，用现代视角解读红楼梦，在转调间流露出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爱情的意味。《红楼梦》里女生一百多，得到幸福的却没几个。这首歌也堪称陶喆在将 R&B 与这片土地上发扬的集大成之作。他避免了传统欧美 R&B 歌词中的露骨与低俗，又用《红楼梦》中的风花雪月组成了 R&B 的永恒主题。中国风与女性力量，两个当今时代每个流行歌手都极力燃指的主题，在2002年已经是陶喆驾轻就熟的玩具。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音乐表现似乎是一场入场门票极为稀有的游戏，创作了《黑色柳丁》的陶喆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认可。这种兼具了音乐本身技法与主旨思想高度的状态被他延续了下去。2005年发布的《太平盛世》中，既有废土文化象征的《孙子兵法》拷问战争与环境的问题，也有《苏三说》这种宛如前世今生般解构苏三奇解的构思佳作，更不消说《苏拉与兰帕》的预言与时俱进地批判了狗仔文化。总而言之，陶喆似乎从未离开。发生巨变的是这个时代。2008年，互联网进入了 2.0 时代，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交互被开启，音乐公司们分出了更多的精力对抗盗版，唱片市场断崖式的没落了下去。也是在第二年，陶喆仿佛正式放弃了销量，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艺术家的身份，献出了六九乐章一样天马行空毫无定势的作品。如他自己曾经说的那样，你可以凭借数字来说某样东西卖得很好，但这不是世间唯一的评论法则。这时候的陶喆开始寻求另一条法则。如果你怀念的是那种才华横溢、悲天悯人，那种如同教父一样给予启示的灵光乍现，那么陶喆将这一切都留在了21世纪的前十年。但如果你怀念的是旧时光，某个时间点的自己，甚至于怀念怀念本身，那么陶喆绝不会让你失望。他拥有的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与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不可磨灭也值得歌颂的品质，就是以创作者的身份在完成自我表达的同时，给予每一个听众更多的尊重。当你听到1995年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能够轻易地脑补出90年代的怀旧画面，而当你听到1997年陶喆的《爱很简单》，你却丝毫不会觉得这是一首来自于26年前的歌。编曲不过时，创作很超前，曲风很成熟，表达很深刻，这就是陶喆的能力。传唱至今的《爱很简单》就出现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中，过了30年再听，仍然不觉有任何旋律上的时代感。《爱很简单》的 demo 甚至是在1993年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传唱度很高的那些歌曲，相对注意力偏少但是好听度爆表的还有17岁。望春风的改编更是直接证明了陶喆在编曲方面无人能及的才华。

将一首为女性发声的闽南语歌曲改编成流行和清新并重的陶氏曲风。大众公认的陶喆对乐坛的统治时期应该是1997年到2006年阶段，巅峰期接近9年。他也曾经当过中国台湾乐坛的一哥，周陶王林被称作是当时最出色的几位唱作型的歌手。相比其他三位而言，陶喆的淡出则显得过于早了。

0: 生，单曲循环。
1: 几年前，他也参加过内地的综艺节目《全能星战》，和孙楠、吴克群等歌手同台竞技，只是影响不大。或许是没能赶上综艺最好的时候，即便他的改编再投入，也无法激起当年的太平盛世一般的水花。陶喆的歌总是用轻松表达沉重，比如《找自己》这种被大众传唱推到一个极致的流行乐，那里其实也是在表达一个很沉重深刻的主题。关于人生，他永远有自己的一套音乐哲学。陶喆的音乐是一种很私人化的体验，他常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一首 Lisa Young Case 的这一首 If I Had Got You， 如果没有你。 Lisa Young Case 呢是美国节奏蓝调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冉冉升起的一名新生代女歌手，出道以来就以和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唱功取得了让人惊艳的成就，成为当时蓝调歌手当中的女中豪杰。来听 Lisa Young Case。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众所周知，这个歌呢是莫文蔚翻唱自齐秦大哥的作品。当年据说写这首歌呢，也正值齐秦大哥最年少轻狂的年纪。姐姐齐豫送给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把乐器吉他，随后他便开始踏上了音乐的征途。那些生活当中不太会表达的词汇，都通通被这个少年写进歌里。虽然说齐秦大哥在我们这一辈眼中已经是老前辈，但当年听着他的歌一度度过青春期的那些人，现在听起来仍然还是会觉得这就是青春的写照吧。下一首歌就是听到叮当和五月天的《走火入魔》。

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我给你自由，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江美琪的《我爱夏卡尔》，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齐秦大哥的《张三的歌》。这个歌原唱呢，也不是齐秦，而是1986年的李寿全，作词人叫张子石，曾经是一个乐器行的老板，后来他选择去美国发展，而太太最后也是因为一些原因跟他分开了，于是张子石只好独自的带着孩子在美国拼搏，饱尝辛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把这首歌写下来送给李寿全来唱。当时给他寄过去的时候还没有想好歌名，李寿全想了想，写歌的人姓张，那就干脆叫做张三的歌吧。

0: Hey， 我是陈小春，香港出世屋村长大，正宗地道的香港仔。读书我成绩不是冇，唯一只识跳舞。我是陈小春，最由 Candom 舞池到到 Woman 妹姐身边伴舞，唱歌做戏唔错，
1: 都唔错。
0: 而家仲有王大伟帮我写咗呢首主题曲，有个老婆，有个仔。
2: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

0: 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 店铺间就是

0: 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5: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掷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

0: 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7: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6: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

0: 先做一个就是蜜番茄，就是把生的番茄啊切片了之后呢，撒点白糖，然后冰到冰箱里，然后这样一凉拌，哇，真的是那叫一个美味呀！
1: 哎，其实说到凉拌，昨天我去县福路吃了一家咱们那个姜汁皮蛋和姜汁菠菜啊，我就感觉真的特别好吃。
0: 是哪个姜？
1: 姜是
0: 生姜的
1: 姜，对，姜汁皮蛋、
0: 姜汁菠菜。没有听说过，也没吃过，我感觉很难想象是一种什么味道。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冬吃萝卜夏吃姜嘛，我觉得这个菜肯定没点错啊。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夏天有点这种小凉菜还挺舒服的。之前我还吃过一个挺爽口，但是是在外地吃到的一个凉菜，叫紫苏桃子啊。它是把那个紫苏叶和桃子泡在一起，酸酸甜甜的啊。这个桃子虽然你看着它还挺软的，但是吃起来还挺爽口脆口的那种，然后又有点紫苏叶的味道。
1: 哦，每次吃紫叶的时候，我都感觉自己像一只蝴蝶。
0: 为什么？
1: 我感觉我要破茧而出了，因为好像他们蝉也是吃的这种就是那种小而精的叶子，那种蚕叶啊。我觉得我在吃紫叶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夏天啊，吃到一点这种凉拌菜啊，做的好吃的话呢，也是特别能够消暑，也很爽口的啊。特别是像你刚刚说到的，放点这种姜啊，就是用温和的这种调料来平衡这种怎么说呢，凉菜的这种寒性吧。其实我觉得咱们再深入一点，就是夏天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啊睡不好，心烦意乱，其实啊它也是跟咱们的饮食有关系的。中医讲的是心与夏气相通，夏天呢可能你心火会旺啊，就是你开车的时候都容易路怒一些，你发现没？哎，这个时候吃点苦的，刚刚说到的苦瓜呀、莲子心儿啊，泡一点莲子心茶呀，虽然苦，但是它能够清心安神。
1: 但其实说了这么多苦，我们真的还是要喝点甜的了。就百合绿豆汤，你听说过吗？百合它可以润肺，绿豆又可以清热，两者结合呢，就既不那么寒冷呢，又能安神。所以说晚上喝一碗温的，对睡眠是特别好的。
0: 哎，我觉得绿豆啊，真的还是挺适配的。我想想啊，夏天的时候，绿豆能够单纯的煮汤，然后绿豆还能跟百合搭配，然后绿豆呢还能跟莲子搭配，然后莲子绿豆百合，然后有时候可以再加点银耳，包括有时候绿豆还能做咸口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啊，就是绿豆煮排骨，绿豆排骨汤其实也还挺好喝的啊。
1: 是的，我们看到有朋友们也留言说他早上起来爱吃凉面，放很多黄瓜丝和麻酱，这算不算健康呢？我们其实说啊，算，当然算。夏天吃面条其实是个好选择，但关键在于其实是卤子和菜码，这两个很重要。
0: 其实刚刚说到的它这个凉面，或者是刚刚说到的麻酱拌面啊，里面的黄瓜丝啊、绿豆丝、绿豆芽呀、胡萝卜丝啊，这些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啊，维生素就全了啊。麻酱这个可能跟大家提醒一下，大家也都知道啊，热量相对来说可能就高了一点啊，这个咱们得适量。建议大家还是多吃那种过水的面，别吃那种过冰的面啊。就面条煮熟之后用白开水过一下，而不是说用那种冰块过一下，这样口感爽滑又不伤胃啊。
1: 其实还有一道菜啊，叫做冬瓜排骨汤，它跟我们的绿豆排骨汤又有区别。冬瓜它有好处就是利水消肿，排骨呢又可以补钙，而且冬瓜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叫什么苦瓜蜂蜜水，其实像就是能够更让人接受得了啊，吸饱了像肉汤的鲜味啊，软烂入味，喝这碗汤呢能不帮助咱们排出体内多余的湿气，而特别在夏天大家湿气都很重的时候，人是会感觉上班啊以及像工作啊都是没有任何力气的，所以就是湿困皮啊。
0: 我看到这个阿杜梗就说到了，他说丹磊你们这是没苦硬吃啊。夏天吃点苦的苦夏，其实也会让人觉得更清爽一些吧啊，是不是能够消消暑也还挺不错的啊。那同样的，在这个夏天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眼部健康。如果说你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会觉得啊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又受限真的很麻烦的话呢，想要摆脱眼镜的各位同学和上班族们要注意了。以上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术前的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啊，角膜的厚度啊、眼底啊、视功能逐渐帮您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为你定制手术方案。
1: 没错，有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会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呢清晰视觉。 除夕斋禁的高峰期到来，到月您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斋禁福利。
0: 嗯，是的，这个夏天呢，以上华夏